0: 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据黎巴嫩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在了解其他方面，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俄罗斯国家杜马10号发表声明，谴责说围绕古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这源于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
1: 俄方要求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所有政治与经济施压，终止美国借讹诈威胁开展政治交易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声明表示，巴军方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共有4个目标被彻底摧毁。 巴军方强调将继续开展反恐行动，直至彻底铲除国内恐怖主义势力。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 18岁中国新星闫子怡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 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米11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 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北京时间今晨5点15分， 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3: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所谓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3: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
2: 多明格斯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益、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3: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美伊之间的此轮冲突对于双方谈判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方向。
5: 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以一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

0: 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是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2: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今日本周雨水最少，明起雨水全面上线。那过去两天呢，强降雨基本上是在西南到华南等地，而南方像江南一带的雨水呢已经陆续停歇下来，阳光也是久违上线了。那今天呢，南方的大部地方呢依然是处在一个降水的间歇期，主要是在西藏、四川、云南、海南还有台湾这些地方会有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么对于云南西南部这一带而言呢，局地的雨势也会比较强，再加上这一带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还是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就会全面上线，明天长江以南普遍都会被雨水覆盖，那强降雨基本上主要会出现在贵州中部到湖南西部这一带。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江南和华南的降雨还会继续增强，像广西到浙江一带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那北方的雨水的节奏和南方很像，今天随着冷涡的东移远离，华北的降雨和对流呢会暂时停歇，那降雨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一带，小到中雨的量级。不过紧接着明天开始，华北和东北的降雨和对流也会增多起来，尤其是周六周日，从黑龙江东部到河北北部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志鹏。
1: 好的，穆威。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于昨天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而各地高考阅卷工作也将紧随其后陆续展开。
1: 是的，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比如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考试成绩呢，预计于6月25号发布，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阅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那么卸下备考压力以后，考生心态如何调整？阅卷工作又怎样确保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多地高考在6月9号已经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昨天结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5: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4: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 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6: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4: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7: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4: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7: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4: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8: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4: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一名考生因为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考生化解危机。后来呢，也顺利的完成了考试。
1: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10: 怎么的打哈欠啊？
11: 这边几点？
10: 看看
11: 十分钟
10: 啊。
12: 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 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

0: 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想拉他上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的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可以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
1: 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2: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
0: 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3: 把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我们
0: 安静一下，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啊，下不去救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 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如果耽误治疗，不仅影响考试，还可能导致这名考生出现习惯性脱位。
4: 首先，第一个是疼痛，因为这个关节囊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它会牵拉我们的关节囊的韧带啊、肌肉啊，会出现非常疼痛。第二个就是不能闭嘴，它这个唾液啊会不断的流出来，所以肯定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心情啊，考试状态。虽然我这个专业是耳鼻咽喉头颈科，但是这方面疾病也有涉猎，所以我就跟警察说，我说我可以试一试，去帮助一下孩子。
5: 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4: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域，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10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6: 来，有这什么啊？有啊啊！说一下啊，这个。
4: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1: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7: 好，谢谢，
8: 徐校长，
7: 好，考试。
8: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
0: 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了。
4: 孩子跟我说一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0: 仅仅用了3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4: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的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京到下巴的好成绩。
9: 极狐问道V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 公里， 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9: 今天咱们要从一只烤鹅腿说起。这几天啊，鹅腿阿姨四个字冲上了热搜，但这次呢不是因为学生们排队抢购，而是因为她被举报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用鸭腿代替鹅腿。根据公开报道，鹅腿阿姨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开始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进不到货就改用鸭腿了。目前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最终结论咱们等官方通报。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在市场上反复出现？先说一个关键词，价格的信号。早在2023年，鹅腿阿姨刚走红的时候，一位网友就算过一笔账，鹅肉的价格远高于鸭肉，一只用料扎实的熟鹅腿不可能只卖十几块钱。这个判断今天回头来看有点一针见血的感觉。这里头还有一个市场的基本规律，价格往往是成本的一面镜子。咱们去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一只生鹅腿光进货成本可能就要十几块钱，再加上调料人工烤制的费用，还卖不到20块钱一只，要么是在做亏本买卖，要么就得在原材料上想办法。价格这个信号其实很早就被释放出来了，或许只是当时被排队抢购的热闹给盖过去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价格信号被忽略之后，市场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隔着烤炉和调料很难分清一只腿到底是鹅的还是鸭的。当市场上有一只烤腿卖不到20块钱的时候，如果它真是鹅腿，那利润肯定薄得像纸，如果它是鸭腿，那利润就厚实多了。时间一长，坚持用真鹅腿的商家要么被迫提价导致顾客嫌贵，要么干脆就不卖这个品类了，最后留在牌桌上的很可能就是卖鸭腿的。当信息不透明的时候，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向下拉的力量。那么怎么破这个局呢？破解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变得对称，说白了就是把东西说清楚标明白。如果在产品的名称和价签上清清楚楚写上烤鸭腿15块钱，烤鹅腿30块钱，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未必不会去买鸭腿，大家真正介意的是以为买了鹅腿拿到的却是鸭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这个死结就松开了。回过味来你肯定也是一拍大腿，这不本来就是法规要求的吗？不能虚假宣传，不能以次充好等等。没错，最近几年啊，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整治此类乱象。对于大家诟病的，比如说低价肉冒充高价肉，还有心机商标，还有文字游戏等等乱象，出重拳。那从一只烤鹅腿的定价到一个市场的良性运转，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让价格如实的反映成本，让信息清晰的传递给消费者。那做到这两条，好生意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者独居老人。
1: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该怎么用。比如当老人失能后，谁才有资格动用存款呢？
0: 近日，上海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2: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3: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4: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3: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意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5: 原来可能这个意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 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3: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

0: 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啊就没有办法支付。
1: 上海正在实践的一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2: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1: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前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3: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意定监护人，或者意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4: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1: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2025年年中，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于是呢，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了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竟引贼入室，这名护工陆续偷走了家中的现金、金饰等很多价值贵重的财物。
7: 昨天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白某强是如何悄无声息盗窃的？被害人是怎么发现异常的？事发以后，平台又是否需要担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十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强涉嫌盗窃案。1981年10月出生的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在2004年2月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这次受审是因涉嫌盗窃罪。
9: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志强在本市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303室，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8: 白某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全部予以否认。
9: 白志强现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10: 没有。
9: 起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10: 都是我个人的。
8: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备用钥匙，在银行存现金，以及推着被护理的老人到银行将老人的钱款转到自己账户的监控录像。被抓获归案后，他的口供多次反复，法庭上拒不承认盗窃，但他的3个银行账户再到被害人家工作前共计不足120元余额，到被害人家工作至案发累计存入现金412400元。
9: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

0: 咨询预售和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 检察机关认定白某强盗窃44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前科情况，以及他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某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庭后，赵女士告诉记者，当初因为平台工作人员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好，她才选择了白某强照顾父亲。但白某强的一些行为让她感到不安。
2: 他老说他挣了好多钱，就你觉得他干这活可不甘心了。可是我给他的这个工资的待遇呢，是26天6800，那一个月平均下来7800，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吃饭呀什么都是我管，他不用做饭。但是他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不甘心，这些让我不安。还有他说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然后还有他请假，就是到我们家来没几天，请了好多次假。最后的时候是他又说要走，说我儿子要进那个叫私立学校，得让去陪着。我特震惊。
1: 赵女士说，感觉到异常，再加上之前有一捆老父亲给外孙女取的10万元连号人民币的嫁妆不见了，就选择了报警。警察到了之后，核对白某强的身份证，告诉赵女士，白某强有犯罪前科，她非常震惊。后来得知，白某强曾因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更是后怕。
2: 怎么能够去安全的养老？你作为平台，你没有做无犯罪的背调，然后他的所有的简历都是包装的，给我说他人可好了。这人干活特好，给我介绍的。这种时候是我都不能把控，你说老人怎么把控？
1: 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失能老人意识不清，无法表达，不能自行对护工监管，儿女也无法时刻在老人身边，确实容易出现护工盗窃雇主家钱财甚至虐待老人的情况。
3: 在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时，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比如让他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等。那为了防止材料造假，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其工作情况。另外选聘途径也很重要，优先选择熟人介绍，对护工起到一定的背书作用。如果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比如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等。
1: 赵女士是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护工，平台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学历是高中，而白某强庭审中强调自己是文盲，说填报信息是走过程，只要会干活就行。关于资质审查的问题，孟瑶建议
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 检察官还提示，
3: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4: 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后续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

0: 人类目前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不过此前呢，人类对海山知之甚少。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于北京时间昨晚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0000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3: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2: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3: 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2: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3: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0: 按照团队的解释呢，这个模型就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仅演示出太平洋板块2.7亿年的俯冲历史，更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该模型是如何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3: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2: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3: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2: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

0: 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0: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4: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5: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6: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5: 从四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7: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5: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两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5: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9: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5: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0: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每当世界杯临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的新的传奇。那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3: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理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四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两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也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科技含量更高的国家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 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户月琪、福嘉欣、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

0: 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展扬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0000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所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 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 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本台消息，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 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 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

0: 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

0: 正是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国东部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军将于10号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表示，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稍早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国际油价1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3 美元，收于每桶 90.03 美元，涨幅为 2.0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65 美元，收于每桶 93.10 美元，涨幅为 1.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伊朗传出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来源。此外，几乎同一时间，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1号40时许，伊朗方面称卡拉季传出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无信息披露。当地时间11号，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声明称， 打击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当地时间11号凌晨30时40分，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朗军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称，在这一轮无人机袭击中， 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通信电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今天凌晨1时40分许，兴安县兴安镇凌乡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件发生后，桂林市兴安县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经四轮现场搜救， 目前事件造成7人死亡，17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其他轻受伤人员经医院处置后已妥善安置。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调查。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总统佩特罗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 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南北方的暑热天气发展， 30度以上的区域将连成片。 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在经历了短暂降雨间歇期之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高考全部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考后心态如何调整。

0: 怎样保障阅卷公平。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
0: 日本与菲律宾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全部结束，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各地高考阅卷工作也将紧随其后陆续展开。
0: 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比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发布。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那么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心态如何调试？阅卷工作又怎样确保公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多地高考在6月9号已经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昨天结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6: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7: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5: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8: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5: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8: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 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5: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9: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5: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就好、
1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0: 好嘞，
13: 好嘞。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具体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3: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3: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3: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2: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3: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9: 您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9: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犯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金阳的综合报道。
10: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0: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 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 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1: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 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 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菲试图绕开中国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 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未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菲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的做法。日菲如果试图 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0: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维和法政府。目前日菲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2: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另外一方面，
3: 6月6号， 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 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

0: 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1: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不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回的一些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化解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股市服务站，
13: 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目前上证指数是3981点，是下跌了11.2点，跌幅0.3%。深成指目前是14953.24点，是下跌了0.7点，基本持平。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两市总成交8242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877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
13: 好的，田卫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十一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战斗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据美方消息，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约40英里处。特朗普称，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轰炸行动将于11号继续。特朗普还说，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些针对伊朗的袭击。随后，伊朗方面消息称，有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伊官员与特朗普接触。当地时间6月1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正深陷危机泥潭，其影响远超该地区本身。古特雷斯表示，本周袭击事件范围扩大，局势进一步恶化，绝不能低估其演变为全面冲突的风险。他表示，各方必须努力寻求外交解决，停止一切袭击，停止一切借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本次论坛为期两天，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据黎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奥恩在会见黎宗教团体代表时说，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避免黎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10号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方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此刻提示，有人经常说不能洗牙，洗了之后牙缝会变大，牙龈就会萎缩，而事实其实恰恰相反，牙龈退缩的原因并不是洗牙，而是不洗牙或者是洗晚了。洗牙的本质是清理掉了牙齿中间的牙结石，仅仅是去除牙结石而已。专家提醒，洗牙之后的牙龈会更加健康，当牙结石去除之后，牙龈退缩的进度其实是被遏制了。如果不洗牙，牙结石继续压迫牙龈，只会让牙龈越退越低，越退越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老人失能后谁有资格动用存款，上海试点养老服务信托创新，管人与管钱相分离，能否化解失能老人的监护难题？
1: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0: 东北超赛事正酣，赛事流量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1: 2026河南篮球城市联赛为高考学子开启专属免费公益观赛活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4: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该怎么用。比如当老人失能后，谁才有资格动用存款呢？
3: 近日，上海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记者的报道。
5: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6: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7: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6: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意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8: 原来可能这个意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6: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9: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6: 上海正在实践的意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0: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6: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前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11: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6: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意定监护人，或者意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2: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 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6: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回来就好、啊、
1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3: 好嘞。
16: 好嘞。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2: 是这样的，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4: 丁儿，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5: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3: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6: 我们店里就能上。
4: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6: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7: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3: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7: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3: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7: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3: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7: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3: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8: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2: 是的，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9: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3: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9: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3: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

0: 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的牌照上面再上做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能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后，
1: 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拍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明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第二轮赛事继续进行，哈尔滨队主场将迎战呼和浩特队，借助赛事流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让赛场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2: 近日，一款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在哈尔滨推出。这款礼盒汇集逃雪企鹅文创、亚布力年卡、地道龙江美食和全套露营用品，把冰城山水与东北民俗装进礼盒里。只要网络博主与球迷在社交平台发布助力东北超的内容，就有机会申领这套好物。来自安徽的生活博主李文静就收获了这份惊喜。
3: 现在东北超也很火，然后很多人也来到东北，来到哈尔滨去参与其中，就感受到这边大家的热情啊，包容，还有就是美食真的很有诱惑力。
2: 作为主赛区，哈尔滨各大景区同步落地球迷惠民举措，全方位承接观赛人流。全市18家重点景区针对客场球迷推出分级优惠，美食也同样借力赛事出圈。
3: 特色餐饮企业推出东北超8成主题套餐，某餐饮企业行政主厨马威，
4: 选择了我们东北这些城市的特点的一些个赛事，让观赛的球迷和市民啊通过舌尖的美食啊感受到东北一家亲。
2: 在哈尔滨，赛事热度持续从景区餐饮延伸到各大影城。作为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点，影城探索观赛加观影加购物跨界模式。 不仅上线球迷特惠观影活动，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多款赛事文创也同步上新。数据显示，哈尔滨太平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 43%， 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 46%。 以东北超为纽带，文创、景区、美食等多元业态有机串联，一场赛事激发一城活力。2026全国高考昨天落下帷幕，河南 篮球城市联赛为高考生推出专属免费公益观赛活动，专项释放4020个高考生专属免费观赛席位，邀请万千学子沉浸式感受本土顶级篮球赛事的魅力。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冉晓辉，这次高考生专属免费公益观赛活动具体怎么参与呢？
5: 好的，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呢是以全域参赛、全民共享为核心理念，汇聚了全省19支地市的代表队，历时3个多月，共计190场精彩对决，是河南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本土篮球 IP 赛事。本次公益观赛活动呢是专项释放了4020个高考生专属免费观赛席位，覆盖郑州、洛阳、开封、南阳、信阳等河南多地赛场。 让各地高考生呢都能在家门口欣赏专业的篮球赛事。那本次免费观赛赛事呢分为2个场次， 6月12日的19点30分的第12轮赛事和 6月14日的16点开场的第13轮赛事。 专属观赛名额呢面向2026届河南应届高考生开放， 预约通道已于6月9日正式开启， 预约截止各场次赛前24小时， 遵循先约先得、额满即止的规则。
6: 活动官方唯一预约平台为看个比赛跳舞平台，参与流程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考生登录平台后呢，选中你观看场次，点击立即购买，选择高考生专属通道，填写本人身份证信息及上传准考证即可。比赛当日呢，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合验入场即可观赛。那主办方也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实行的是实名预约，一人一席制度，专属名额仅限应届高考生本人使用。 严禁转借占用，保障公益资源公平分配。那此次公益活动的免费席位呢为专项名额，不会影响赛事常规售票与正常运营。 此次公益观赛呢，是一篮联赛践行全民共享理念的温情延伸，希望以篮球赛场上的永不言弃、奋勇争先，治愈备考的疲惫，让少年们在呐喊与欢呼中呢释放压力，读懂坚持与热爱的意义，同时也借此号召更多的青少年走进赛场，爱上体育，让全民健身的种子在青春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主持人，
0: 好的，站小辉。
1: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我们重点关注北方气温先升后降，南方气温不高，湿度较大。我们先来说说北方。那对于东北和华北而言呢，未来气温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起伏波动。今年两天随着冷窝逐渐东移远离，那气温呢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像京津冀以及辽宁、内蒙古东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炎热的感觉呢会有所增强。不过后天又会有新的冷空气东移过来，配合上雨水，气温又会明显下滑。城市当中，像天津，那今年两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后天开始又会回归到27、28度。而对于新疆、河南以及周边一带来说呢，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未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城市中像乌鲁木齐、郑州、济南都是如此，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在南方呢，过去几天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南方的闷热天气明显缓和了。今年两天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基本上还是25到30度上下，气温整体上是在常年同期附近的水平徘徊。那未来呢，虽然南方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但随着暖湿气流不断的加强，天气的闷热感会有所加重，会逐渐从华南向江南蔓延，要注意临近的预报，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措施。好，这道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子君。
3: 嗯，好的，穆威。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7: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8: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9: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0: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中央司令部今晚会很忙，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过我们要狠狠打击伊朗，而我们确实会这么做。据美国方面十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十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的细节。目前美军宣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环境资源审判服务保障民生典型案例，聚焦民生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安全、能源资源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现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坐实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成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十号宣布，将向本月24号到25号召开的第146次全会提交一系列重要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奥运项目设置评估新方法，以及通过优化的举办城市遴选程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4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启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伊朗称打击了位于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并击中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美军称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赛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1: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中国18岁小将闫子怡获得女子标枪冠军。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表示，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不过另有一方消息称，有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伊官员与特朗普接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上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4点45分，北京时间的9点15分。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道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三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美伊之间的此轮冲突对于双方谈判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的方向。
3: 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2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4: 新闻进行时，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0: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0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5: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6: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5: 从四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7: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5: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5: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9: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5: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

0: 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轻松夺冠。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闫子仪在比赛中的发挥情况。
2: 好的，子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的女子标枪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奥斯陆的比斯莱特体育场举行的。上个月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的67.11米轻松夺冠，领先获得亚军的挪威选手波尔格5米之多。这也是闫子仪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也是继上一站厦门站之后再次轻松夺冠。目前他已经是2个钻石联赛冠军在手了。那么上个月23号的钻石联赛厦门站，当时啊，在前一天，也就是5月22号，刚刚年满18周岁的闫子仪投出了71.74米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强势夺冠。而那一枪的71.74米也是本赛季迄今为止世界排名第一的成绩，同时呢，这也是新的 U20 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女子标枪的世界纪录是捷克名将斯波塔科娃保持的72.28米，大家可以简单算一下，71.74米对72.28米差距也就是0.54米。而你要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还有2025年东京世锦赛，这个女子标枪金牌成绩都只有65米多一点。所以闫子仪目前的实力确实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了。那为什么之前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人呢？因为世界田联啊，限制18岁以下的投掷运动员参加世界大赛，要保护年轻人。所以闫子仪虽然早就具备赢得奥运会世锦赛金牌的实力，但是迟迟无法在国际大舞台上证明自己。直到今年的5月22号，他年满18岁以后，才开始在钻石联赛上大杀四方。换句话说，他到目前为止也就参加过2站的钻石联赛，2站都是冠军，可以说进一步确立了现役女子标枪第一人的地位。不过呢，因为以前大赛机会很少，所以虽然他现在是公认的实力榜上的第一，但目前的世界排名不是第一，而是第三。这次的奥斯陆站呢，他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竞争对手的，非要找两个的话，那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阿德里亚纳维拉格什，还有世界排名第二的希腊选手艾丽娜岑科。最终闫子仪是67.11米夺冠，挪威运动员波尔格61.92米获得亚军，塞尔维亚的阿德里亚纳维拉格什61.33米获得铜牌。现场解说当时也是盛赞闫子仪是历史第二好成绩保持者，是当今世界的标枪女皇，并且基本上只投1-2次就可以确保胜利。现实也是如此，因为挪威奥斯陆当地气温寒冷，很难冲击世界纪录，所以闫子仪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决定保守比赛，避免受伤。他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64.81米，最后就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放弃了后面的4次试投。原因也很简单，这个成绩已经足以保证夺冠了，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冒险。那就这样，他还是以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其实如果天气给力的话，他的实力是完全可以去冲一下世界纪录的。当然也没有关系啊，按照参赛计划，闫子仪接下来还要参加6月28号的巴黎站、7月10号的摩纳哥站，还有8月21号洛桑站的赛事。他什么时候能突破72.28米，把世界纪录收入囊中，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他的成长。主持人，
1: 嗯，好的，方亮。
3: 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中，一名叫李怡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2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1: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2名运动员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 U18 核心队员李怡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怡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怡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

0: 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 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 而李一泽此前男篮U系列 从未有数据记录， 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 开始征战U系列赛事。 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 球迷群体发现李一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 运动员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 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 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 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 因此运动员李一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 并需更正年龄信息， 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 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 刻意虚报篡改年龄， 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 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1: 虽然眼下他已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0: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 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一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两三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
2: 但是场均的话，那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他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3: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4: 他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 从U可能U13、U14这时候开始吧，都有个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 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0: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龄问题仍有发生。
5: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6: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数据系统的建设，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 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 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长。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再来关注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8: 今天咱们要从一只烤鹅腿说起。这几天啊，鹅腿阿姨四个字冲上了热搜，但这次呢不是因为学生们排队抢购，而是因为她被举报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用鸭腿代替鹅腿。根据公开报道，鹅腿阿姨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开始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进不到货就改用鸭腿了。目前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最终结论咱们等官方通报。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在市场上反复出现？先说
2: 说一个关键词，价格的信号。早在2023年鹅腿阿姨刚走红的时候，一位网友就算过一笔账，鹅肉的价格远高于鸭肉，一只用料扎实的熟鹅腿不可能只卖十几块钱。这个判断今天回头来看有点一针见血的感觉。这里头还有一个市场的基本规律，价格往往是成本的一面镜子。咱们去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一只生鹅腿光进货成本可能就要十几块钱，再加上调料人工烤制的费用，还卖不到20块钱一只，要么是在做亏本买卖，要么就得在原材料上想办法。价格这个信号其实很早就被释放出来了，或许只是当时被排队抢购的热闹给盖过去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价格信号被忽略之后，市场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隔着烤炉和调料很难分清一只腿到底是鹅的还是鸭的。当市场上有一只烤腿卖不到20块钱的时候，如果它真是鹅腿，那利润肯定薄得像纸，如果它是鸭腿，那利润就厚实多了。时间一长，坚持用真鹅腿的商家要么被迫提价导致顾客嫌贵，要么干脆就不卖这个品类了，最后留在牌桌上的很可能就是卖鸭腿的。当信息不透明的时候，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向下拉的力量。那么怎么破这个局呢？破解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变得对称，说白了就是把东西说清楚标明白。如果在产品的名称和价签上清清楚楚写上烤鸭腿15块钱，烤鹅腿30块钱，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未必不会去买鸭腿，大家真正介意的是以为买了鹅腿拿到的却是鸭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这个死结就松开了。回过味来你肯定也是一拍大腿，这不本来就是法律法规要求的吗？不能虚假宣传，不能以次充好等等。没错，最近几年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整治此类乱象。对于大家诟病的，比如说低价肉冒充高价肉，还有心机商标，还有文字游戏等等乱象，出重拳。那从一只烤鹅腿的定价到一个市场的良性运转，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让价格如实的反映成本，让信息清晰的传递给消费者。那做到这两条，好生意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新一轮自卫性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美国原公司当地时间10号宣布，与印度信实工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共建一座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双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信实工业将在贾姆讷格尔地区建立一座容量为168兆瓦的数据中心，项目2年内交付投用，原公司将租赁该设施，后续可按需扩容，协议未披露具体财务细节。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当地时间10号晚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正从美加墨世界杯筹备工作中汲取经验，有信心确保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顺利举办。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揭幕。开赛前出现了部分裁判和球队官员被禁止入境美国的情况。考文垂回应称，国际奥委会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相关动态。目前美国方面已经成立专门工作组，国际奥委会正持续收集各方反馈。他补充道，我们只能继续与洛杉矶奥组委、美国奥委会紧密合作，确保运动员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高温将铺展开来。在河南，以郑州为例，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最高气温基本将维持在35度上下。与此同时，山东济南也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午后的户外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

0: 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切面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3: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全球海底四万山峰从何而来，中国科学家给出答案，揭开全球海山怎样的演化历史。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革命圣地河北平山西柏坡，感受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3: 电影《四渡》即将登陆全国院线，贵州红色旅游显著升温。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进行时，
2: 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
3: 不过此前人类对海山知之甚少。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于北京时间昨晚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
3: 它这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 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5: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 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
4: 变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 会有地表的板块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

0: 我们这个数据童话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1: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就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仅演示出太平洋板块 2.7 亿年的俯冲历史，更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该模型是如何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0: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2: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0: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2: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0: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2: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0: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
8: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革命圣地河北平山西柏坡，重温红色记忆，感受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西柏坡是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如今当地是如何深挖红色资源的？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在西柏坡纪念馆有哪些新观察？
3: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柏坡陈列展览馆的戏厅，我对面是一组大型铜雕，雕塑是以五大书籍为核心，他们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大厅两侧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纪念地上海一大会址、井冈山、遵义会址和延安组成的潜伏雕群，它与中间的铜雕遥相呼应，寓意着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西柏坡走进了北京城，建立了新中国。1947年3月18号，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在西柏坡坐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3月5号到13号，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研究了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今天在现场啊，参观的游客纷纷在我所在的位置驻足停留，在与他们的交谈当中，大家表示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革命先辈在峥嵘岁月里的奋斗精神，也才能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主持人，
2: 那么当地如何以创新赋能红色资源，把红色故事变得可感知，更容易传播呢？
3: 好的，主持人，西柏坡纪念馆用现代科技手段让馆内的文物和历史图片变得鲜活起来。比如纪念馆第二展厅内，记者在一幅土地会议的黑白照片前，用纪念馆小程序的 AR 识别功能轻轻一扫啊，屏幕上立刻就能播放当年的黑白纪实影像。借助红色旅游热，纪念馆开发了上百种红色文创产品。拿一套以古籍形式呈现的电报文创图书为例，这套书集纳了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发出的100多封电报当中的40多封。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正好呢遇上了对这套图书感兴趣的一位游客，对方表示从中不仅了解了历史，感受到革命先辈的战略智慧和坚定意志，还能激励自己珍惜当下和平美好的生活。正是因为靠创新赋能红色纹理，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接待游客达到了361万人次。主持人，
2: 好的，寇霞。
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计划本月内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伴随电影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近日开始明显升温。来听贵州台记者饶琦的报道。
4: 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5: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起去感受一下。
4: 游客姚瑞
6: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徐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4: 游客张霞，
7: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等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4: 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8: 我们侯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侯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4: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营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六月上旬，云南野生菌产地大多气候晴旱，香格里拉松茸因产量稀缺被省外食客争相抢购，价格重新回到每公斤五位数。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赵月熙的报道。
13: 这两周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市场上基本蹲不到现货。菌商：
14: 整个云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3公斤，每天的产量，然后价格又要到五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2000这样子。今年的天气比往年要热，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13: 菌商介绍，今年五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一度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抢购一空，价格随之又涨了上来。
14: 卖开了以后又没货，货就很紧张，几乎都是送往外省的。本地人其实我还是推荐价格比较便宜，那几百块钱一公斤挑最好货，那个时候再买。
13: 菌商介绍说，目前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笔直饱满不同，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仅为香格里拉松茸的1/10。
14: 缅甸货，缅甸比较多，然后呢，老挝也会有一些。花角松茸它有微毒，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才能吃，不能生吃，它不能吃刺身。
13: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除了松茸，还有多种菌类也同样受到了省外食客们的青睐。目前古熟菌每公斤发货价在180元左右。
15: 这段时间像牛肝菌种类，就是白松和黄牛肝，很受外省的这个喜欢。然后还有鸡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发的比较多的货。
13: 翟占士表示，预计到六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会真正开场，届时价格也会亲民许多。
15: 近期的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少，很多地方的这个野生菌的话，上面的这个盖儿已经晒得有些裂缝，所以说产量的话要低一些，就进入一个等雨的阶段。如果下一场雨以后气温合适的话，后期产量还会上来。
0: 向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南海夏季风。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呢，今年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后爆发了，比常年偏晚3后。那在气候上呢，一后是5天，也就是偏晚有15天的时间，强度呢是接近常年到偏强的。应该说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呢，都是世界著名的季风活动区啊。冬天的时候盛行冬季风，夏天的时候就会盛行夏季风。那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打开了我们国家雨季水汽的总开关。那在它爆发之前呢，南方的降雨更像是那种冷暖气流的接触战，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激烈但是相对短暂。而一旦南海夏季风全面爆发之后呢，就会变成暖湿气流的主场作战了，水汽会更加的充沛，高温高湿导致对流活动进一步增强。那同时呢，配合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也会让我们国家的主雨带由南至北逐步的推进。所以呢，南海夏季风爆发等于是告诉我们，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到主汛期了。好处呢就是解渴蓄水，坏处就是暴雨洪涝风险会增加。那明天开始呢，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就会来袭。 预计12号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这一天，降雨强度是最强的，我们也要密切保持关注，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段天气就为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1: 好的，穆威。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就美国最新袭击行动表态称，美国试图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不安全。穆萨维表示，我们将从伊朗各地采取行动，这是对美国在该地区采取挑衅行为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

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当地时间11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整体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三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加拿大银行央行1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1号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伯格5.19米。上个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闫子仪以71.74米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此刻提示，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6月12号23点到6月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今年收官，国家数据局今天举办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两年多来这项行动取得了哪些成效？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三年三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
1: 私家车被刮花，车主放弃向肇事人索赔，还报警将他护送回家。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2024年发布的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到今年应该是收官之年了，那么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城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好的，玉婷。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可以说全社会的数据意识是明显提升了，数据要素价值也在加快释放。那么国家数据局呢，是累计发布了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了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的数据总量是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的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也同比增长了39.8%。我们也分行业来看一下，比如说交通运输领域，在14-15期间，交通运输部就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的汇集高质量的数据有将近500项，支撑了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运行，还分2个批次支持全国20个区域开展了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公里的高速公路、5300多处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任务。我们再来看一下住建领域，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了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项目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接近320万件。我们再来看数据应用最早最广泛的领域之一，就是气象领域。气象部门呢，先后向全社会开放了7批12类的100多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多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应急领域，比如说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了电力助应急的应用场景。那么讯息呢，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内涝、暴雨台风以及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的情况。此外呢，应急管理的这个九安大模型的底座也在持续的应用，防火监测预警、拍图识别隐患等等智能体都在基层的这个业务实践中初见成效。玉婷，
1: 有关2026数据要素城年度大赛又有哪些新安排呢？
2: 好的，我们知道今年4月底，国家数据局等20个部门印发了关于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的通知。那么赛题呢，是注重响应行业所期、民生所盼、治理所需，鼓励参赛队伍呢谋场景、试制度、用设施创效益。前不久，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今年的大赛主要有哪些特点和倾向呢？有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在做好数据治理上下功夫。我们知道数据治理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基础，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往往在数据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多都形成了高质量数据集，也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燃料。那么今年大赛也会以此为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在做深场景应用上下功夫。场景应用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舞台，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往往从特定的场景应用着手，真正解决行业发展的各类小堵点、小卡点，而不是只停留在宏大叙事和 PPT 画饼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做实价值释放上下功夫。数据的价值往往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经济或者是社会效益上。那么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有的会促进企业降本提质、行业协同增效、跨行业融合创新等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那么有的呢还提升了治理效能，带来了赋能就业、改善民生等等方面的实效。因此今年的各个参赛队伍也要用高质量数据来解决真问题，来真解决问题，用可感可及的效果来说话，跑通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闭环。玉婷。
1: 好的，周瑶。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的平台， 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还有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3: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长期服用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1: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3: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5: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6: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5: 是啊。
6: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4: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7: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4: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8: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4: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9: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4: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0: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4: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11: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 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2: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4: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2: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1: 营销再花哨，骗局终归是骗局，只有穿透虚假宣传，撕开伪装外衣，压实监管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让这类注水营销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4: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宁夏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年呢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东西部协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发布会上就表示，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捕链强链，
15: 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持续加大产业力度转移，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那么协作双方也是持续的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水平，强化技能培训，推动用工企业与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那么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其中呢脱贫劳动力达到300多万人。东部地区呢是还不断的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力度，引导西部地区来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协作双方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消费帮扶，共同培育消费帮扶品牌，携手建立农产品直采直供基地，建设产仓等基础设施，强化线上线下的销售。
3: 好的，周敏。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拖着满载废品的板车剐蹭了路边的一辆私家车。然而，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还有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6: 事情发生在5月27号，当天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17: 就突然听到嘣的一声，我也出什么事情了，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面。我问一下老人有没有事情，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的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车给刮去了。
16: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心疼不已，但当他看到肇事老人时，火气瞬间消了大半。周松发现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不仅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更让他揪心的是，老人记不起家人号码，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老人的事故责任。
17: 车的话大概需要的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了，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了，因为第一感觉的话就是，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16: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开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帮老人把车子拉到路边安全区域后，果断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值班民警季有根带领辅警、实习学警驾驶警车赶赴现场处置。季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季有根说，
18: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分工的话，警校生跟协警把一个拖一个推，我是要开着警车的呢。
16: 一行人走了300-4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对于季有根来说，这样的求助警情在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
18: 平时处置啊，像这种求助啊，我们能帮则帮，如果说我们帮助不了，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除了案件警情以外，平时很多都是求助的纠纷警情，我们能帮忙的一般都会帮忙。
16: 从车主的善意体谅到民警的有序指挥与暖心护送，这场意外剐蹭没有引发纠纷，反而成为城市文明的一次生动注脚。周松说，
17: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可能心里有这份担当和责任吧，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0: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曾经有一波反弹，十点之后呢，大盘震荡下行。上午呢，沪市报收3964.24点，下跌了28.98点，跌幅0.73%，成交745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756.97点，下跌了197.13点，跌幅1.32%。成交8495亿元，两市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基本金属、能源设备、软饮料、化肥农药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互联网、工程机械、软件、文化传媒。概念股中，钨矿、OLED 材料、工业气体逆势上涨，而概念股中，旅游还有网络彩票逆势下跌，平均跌幅超过了5%，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呢关注行业和个股的基本面。主持人，
3: 好的，田卫东。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李浩、王悦，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食养之道在于恰到好处的搭配，中国敬酒融合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酿造工艺，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为您带来一杯充满自然力量的佳酿。与清淡的素食搭配，敬酒的清香能凸显食材的本味，与香辣的川菜相佐，敬酒的醇厚则能中和辣味，带来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是搭配清蒸鱼、红烧肉，还是与火锅、烧烤相佐，敬酒都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滋养与平衡，成为美食的好搭档。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有报道显示，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1号4点45分，记者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姆岛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且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8号，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

成功引渡回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引渡是我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境外追逃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依法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10号表示，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古特雷斯强调，各方必须致力于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必须充分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此刻提示，牙科治疗经验丰富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补牙之后、做了牙冠之后，或者是种植牙修复以后，有时候有些牙齿之间仿佛还是很容易嵌塞食物，这是因为修复治疗后，牙齿邻接关系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改变，感觉用着和原本的天然牙不一样了。专家提示，我们既要治牙，也要学会养牙，一方面护好真牙，天然牙裂才是最好的底子，另一方面升级清理，因为假牙周围更容易藏污纳垢，因而更要多注意假牙修复体周围的清洁，配合使用牙线、冲牙器这些邻间的清洁工具，确保修复体周围的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观察，中东总体局势呈现高度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1: 伊南军事论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中，以色列发挥何种作用？其相关行动是否会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1: 俄方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方称，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1号凌晨3:50左右，据当地居民反馈，伊朗厄尔布尔市省西部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来源。几乎同一时间，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凌晨4点多，卡拉季传出爆炸声，4:20左右，德黑兰省瓦拉明地区传出爆炸声。
7: 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来听总台驻德黑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3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7: 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日说，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继续来听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8: 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伊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
7: 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间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
7: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消息称，以方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6: 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小规模冲突不断，或称局势升级导火索。
9: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地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7: 那么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析。
9: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

0: 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2: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2: 事件发生以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级。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来听伊南军事论坛的解析。才智总台记者李月，
3: 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4: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他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大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拼命想表示在美以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3: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

0: 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1: 从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美国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监听，要侦查，要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0: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1: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6月10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总台记者廖开迪、何方综合报道。
4: 佩特罗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向媒体表示，你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位被停职总统。他强调，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共和国总统职务，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佩特罗认为，当前做法涉嫌违反哥伦比亚相关法律，并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佩特罗还指责发起相关决定的众议员，称其曾向政府提出多项要求，并暗示相关行为涉嫌敲诈勒索。哥伦比亚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该文件称，因涉嫌干预政治，对哥现任总统佩特罗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
5: 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调查在美国国会作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 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0: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国际天气。亚洲方面呢，我们先来说说缅甸的天气。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明后两天缅甸会多中到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仰光未来几天呢都会是多中到大雨的天气。而在日本呢，明后两天大部分地方的气温会上升，日本大部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本州岛南部、九州、四国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30度，京都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再来关注欧洲，那明后两天的欧洲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比较频繁，其中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西部的一些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明后两天受到逐渐东移的高压脊控制，那这两天的降水会较少。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天气会加剧，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左右，南部局地可能接近40度。马德里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那法国大部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上升到25度以上，南部地区呢会超过30度。巴黎今天最高气温18度，后天会上升到26度，也会舒适很多。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那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南部地区的炎热天气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会超过35度，像亚特兰大、休斯顿、达拉斯、迈阿密，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左右。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呢会超过40度，东北部炎热会缓解，那像纽约、华盛顿特区等地最高气温会从35度降到30度。好，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子君。
5: 好的，穆威。各位听众，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1: 工作要紧。
13: 哦，对了，
11: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北京时间12:30。
2: 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在伊朗的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最新报道，在美军对伊朗的最新一轮袭击中，伊朗首都德黑兰未受影响。据记者了解，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的西里克、米纳卜、格什姆岛等地。作为回应，伊朗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3个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据记者观察，在连续2天的冲突中，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特朗普2025年初再次就任总统后，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美国与以色列2度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政府还加强对古巴的制裁封锁，并威胁动用武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

今天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本届展会吸引60余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规模空前。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并揭示该区域自530万年前至今一直是鲸类的大牧地。相关论文成果6月10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据悉，沙特方面应黎方请求做出这一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重建国家制度以及沙特合作的回应。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10号提议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此刻提示：面试表现不错，下周来办入职手续，到时候再交个服装费。哎，您是否遇到过这类情况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招聘求职的时候，有些用人单位或中介机构借保管或经办社会保险、申办公司卡等业务的名义，扣押求职者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个人证件的原件。扣证件是典型的求职陷阱，遇到这种情况，请果断说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1: 俄方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方称，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跨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的总里程是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跨界谈判。日菲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

0: 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晶阳的综合报道。
1: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2: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

0: 卢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1: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非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非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的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一个做法。日非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0: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1: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2: 6月1号，中国海警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3: 另外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4: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查的一个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0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10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拉夫罗夫10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

0: 体的危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10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1: 俄罗斯方面10号表示，多地遭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继续来听成模的报道。
0: 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10号称，9号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站全景化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9号晚至10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10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三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两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乌无人系统部队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协同其他方面力量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乌方此次袭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港的能源、维修、管理及物流基础设施，并造成港口断电，俄方将该港用于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1: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4: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5: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4: 从四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 7.29 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6: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五年。
4: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7: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两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五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4: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8: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4: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8: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9: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世界杯来了，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0: 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四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两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四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 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也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科技含量更高的国家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1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李浩、王悦，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心想向天歌。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
1: 台，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三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者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对此，公安部网安局提示，信息处理者要严格履行法定义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和技术措施，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包括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和遭到破坏，都充分证明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欧洲三国、英国、法国、德国于去年6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对伊接受保障监督核设施发动袭击，今年又对伊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今天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三地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10号再次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表示将继续运用一切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推动英国恢复双边谈判。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的归属存有争议。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当地时间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在机场告诉迎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他要参加下届世界杯。此刻提示，今天北京晴晒天气再现，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度。但是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到后天白天，北京会有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水网主骨架标志性工程引江补汉工程及沪渝蓉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1: 黑龙江今天起进入为期35天伏季禁渔期。
0: 2026年高考全部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考后心态如何调整？怎样保障阅卷公平？
1: 老人失能后，谁有资格动用存款？上海试点养老服务信托创新，管人与管钱相分离，能否化解失能老人监护难题？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国资委方面了解，我国引江补汉工程建设日前取得重大突破，沪渝蓉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今天实现顺利贯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引江补汉工程是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输水隧洞全长194.7公里。此次贯通的8号检修交通洞位于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全长2959米，承担核心功能。施工穿越长下坡覆水段和断层破碎带，地下水极为丰富，单日最大涌水量达到数万立方米。同时面临熔岩发育、破碎围岩等复杂地质条件，技术难度在国内同类工程当中较为罕见。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项目负责人龙刚介绍说，
3: 面对突出难题，项目团队坚持逢掘必探，先探后掘，创新构建堵、截、排三重治水体系，组建突击队24小时轮班盯控关键工序，遭遇大规模涌水时迅速启动应急排水预案，并实施超前渡江封堵，有效控制了涌水风险。
2: 项目投运国内引水隧洞工程直径最大的单护盾硬岩掘进机江汉先锋号，集成超前地质预报等智能监测系统，可以提前识别断层、涌水等风险。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项目技术负责人李壮说，
4: 施工过程中我们技术团队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动态调整掘进参数，创新应用掘进与管片拼装同步作业技术，综合效率提升20%至40%。配套建设的国内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直径管片生产基地，月产能最高达800余环，为设备持续高效作业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八号平洞贯通为硬岩掘进机进场以及主动高效掘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复杂地质条件下深埋长隧洞施工积累了重要经验。李壮说，
4: 目前主隧洞累计掘进27公里，支洞累计掘进40公里，全线9台 TBM 已下线，工程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
2: 引江补汉工程建成后，南水北调中线多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大幅增强中线供水保障能力。今天沪渝蓉高铁合肥到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出口与协警大理城方向顺利贯通，全长14698米的大别山隧道由中国铁建第四勘察设计院设计，中铁18局承建，隧道穿越大别山腹地鄂皖交界区域，最大埋深超过了800米。此次贯通的大别山隧道协警到出口4320米，先后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敏感区，是合武高铁湖北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18局合武高铁1分部副总工程师王志全说，
5: 在施工建设中，我们也是大力推行全工序计划配套作业，3B凿安抬车、精准钻孔、施喷接手、快速支护、自行式液压栈桥衬砌，并引入超前地质预报系统与视频监控信息化平台，实时掌握围岩变化。针对洞内高温、高低应力及环保要求高等难题，我们开展专题攻关，增设污水处理泵站、闭环处理施工废水，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改善作业环境，在严控安全质量与生态影响的前提下，不断刷新单月掘进记录，其中协警创造单月311.6米的高产掘进记录。
2: 新建合肥到武汉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合肥到武汉的高铁运行时间将会由目前的2小时压缩到1小时左右。武汉城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也会大幅缩短，将进一步加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强化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铁互联，同时对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都将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
6: 今天起，中俄界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一直持续到7月15号。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沿江各地通过船艇巡查、联合执法等方式，守护界江生态安全与边境秩序稳定。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当前黑龙江流域进入禁渔期，咱们所有渔民要把所有渔船全部拉上岸，并集中上锁，做到船籍分离。
8: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当地边境派出所民警深入黑龙江边各作业点，对渔船停泊、网具封存及人员上岸情况逐一排查，同步开展法制宣传和安全隐患整治。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渔船统一上锁，发动机与船体分离存放，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渔民张振生：
9: 我们渔民提前一天收拾渔网、渔具、渔船，把渔船放到规定的地方停放，等到禁渔期过去以后，我们再作业。
8: 禁渔期间，黑河边境管理支队进一步加大边境管控力度，抽调警力驻扎一线，并与渔政、海事等部门实行信息共享和联合值守，形成管控合力。黑河边境管理支队四家子边境派出所教导员李宇杰：
10: 组织民警开展常态化巡查，出动巡逻船艇对边境水域沿线和各类临水作业点位进行全覆盖巡逻检查，严厉查处非法捕捞行为。在此也提醒大家，请严格遵守禁渔规定，共同维护边境水域的生态与安全秩序。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全部结束，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而各地高考的阅卷工作也将紧随其后陆续展开。
6: 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比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发布，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阅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那么卸下备考压力后，考生心态如何调试？阅卷工作又怎样确保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多地高考在6月9号已经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昨天结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4: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3: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15: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

0: 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2: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2: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3: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1: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6: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该怎么用。比如当老人失能后，谁才有资格动用存款？
5: 近日呢，上海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7: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8: 是
7: 委托监护，委托监护，一本遗嘱。
9: 这是生了家去。
10: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11: 如果有一天他病了，
8: 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10: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11: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10: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12: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10: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3: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1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14: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0: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5: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10: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6: 今天咱们要从一只烤鹅腿说起。这几天啊，鹅腿阿姨四个字冲上了热搜，但这次呢不是因为学生们排队抢购，而是因为她被举报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用鸭腿代替鹅腿。根据公开报道，鹅腿阿姨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开始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进不到货就改用鸭腿了。目前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最终结论咱们等官方通报。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在市场上反复出现？先说一个关键词，价格的信号。早在2023年，鹅腿阿姨刚走红的时候，一位网友就算过一笔账，鹅肉的价格远高于鸭肉，一只用料扎实的熟鹅腿不可能只卖十几块钱。这个判断今天回头来看，有点一针见血的感觉。这里头还有一个市场的基本规律，价格往往是成本的一面镜子。咱们去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一只生鹅腿光进货成本可能就要十几块钱，再加上调料、人工、烤制的费用，还卖不到20块钱一只，要么是在 在做亏本买卖，要么就得在原材料上想办法。价格这个信号其实很早就被释放出来了，或许只是当时被排队抢购的热闹给盖过去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价格信号被忽略之后，市场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隔着烤炉和调料很难分清一只腿到底是鹅的还是鸭的。当市场上有一只烤腿卖不到20块钱的时候，如果它真是

0: 鹅腿，那利润肯定薄得像纸；如果它是鸭腿，那利润就厚实多了。时间一长，坚持用真鹅腿的商家，要么被迫提价，导致顾客嫌贵，要么干脆就不卖这个品类了。最后留在牌桌上的，很可能就是卖鸭腿的。当信息不透明的时候，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向下拉的力量。那么怎么破这个局呢？破解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变得对称，说白了就是把东西说清楚，标明白。如果在产品的名称和价签上清清楚楚写上烤鸭腿15块钱，烤鹅腿30块钱，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未必不会去买鸭腿，大家真正介意的是以为买了鹅腿拿到的却是鸭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这个死结就松开了。回过味来，你肯定也是一拍大腿，这不本来就是法规要求的吗？不能虚假宣传，不能以次充好等等。没错，最近几年啊，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整治此类乱象。对于大家诟病的，比如说低价肉冒充高价肉，还有心机商标，还有文字游戏等等乱象，出重拳。那从一只烤鹅腿的定价到一个市场的良性运转，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让价格如实的反映成本，让信息清晰的传递给消费者。那做到这两条，好生意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北京时间13:30。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该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泽字节是数据存储单位，一泽字节约合10,000,000,000字节。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栾杰介绍，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据了解，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有26款，涉及全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首届由48支球队参赛，首次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11号开幕，但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似乎并不在比赛本身。伊朗队参赛风波、天价球票争议和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等场外事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当地时间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一段漫长的开场白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终于说出了记者们等待的那句话：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问题，伊朗、球票、签证。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有时间和大家聊聊足球。此刻提示：网约货运司机接单送货，却在半路被要求用自己的私人银行卡代收一笔贷款。一旦照做，司机便可能在不知情中沦为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工具人。近日，湖北襄阳警方快速反应，3小时成功斩断一条利用网约货车司机代收涉诈资金曲线流转的洗钱产业链。警方提示，广大网约车货车司机在接单的过程当中务必要提高警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中国之声推出跨界对话播客节目足球是圆的，今天来听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商业化了吗？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栏目策划了一档跨界对话的播客节目。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和张文和足球评论员苏东、篮球评论员舒海一起聊聊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花活，来听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商业化了吗？
1: 从岁月回忆到多元风情，从赛场争锋到温情相拥，刻着历史的脚步。

0: 四面八方，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
1: 大家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苏东老师，欢迎苏老师。
3: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
2: 我来介绍。虽然我是一个足球记者，但是舒海老师真的是久仰大名。听说摸一摸舒海老师的肚子，所有的篮球的信息就自然的出来了。百科全书，舒海老师。
1: 对，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欢迎舒海，欢迎苏老师。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美加墨的世界杯展开的，因为这次呢，这个我们的话题绕不开呢，就是属于美国来举办这届的世界杯。它会有它的一些特色哈，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凑在一起，大家。会儿聊一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我观察的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啊，最关键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要加中场秀。这个
4: 决赛那天，
1: 对 NFL 应该是有这个
4: 对
1: 中场秀
4: 这个习惯，
1: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苏老师在您印象中这么多年，是不是没这个东西？
3: 从来没有过
1: NFL 的这个
4: 中场秀
1: 多长？
4: 其实前后因为还有舞台准备的时间
1: 啊，
4: 因为你想 NFL 的这个超级版中场秀，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表演，是吧？咱们就在中国球迷当中称之为叫这个美国春晚嘛。但是实际上只有每年。当年最红的这个规格最高的一组或者一到两组的这个超级明星们才能登上那个舞台，所以他那个舞台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准备舞台可能就得要15分钟
1: 啊，
4: 那平时咱们中场休息也就15分钟，然后表演大概是15到20分钟
1: 啊，
4: 然后你撤台可能还有个10分钟，所以前后得有个40-50分钟的时间。
1: 不是，足球比赛不允许这么这么长时间
2: 啊，是，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想两个问题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足球比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踢过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大于15分钟的比赛，所以苏老师，您觉得这个会凉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3: 他可能在身体层面啊，得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这15分钟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上半场打一个总结，然后下半场做一些准备，但是你从这个身体和生理条件来说呢，就是他的身体容易发凉，肌肉容易发凉，你如果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的比赛中啊，他可能有受伤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跟NBA 呢和美式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看 NBA 有这个back to back 这个背靠背的比赛。你足球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哪一场比赛第二天还去打。这对于他的身体机能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所谓的中场这45分钟或者说是25分钟啊等等，你打完45分钟休息25分钟。我觉得是一种尝试，但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确实你得根据球员他身体机能的一些恢复，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这个莫拉17岁，我估计他可能问题不大，你要让
2: C 罗
3: 梅西，
2: 你
3: 让他凉个20分钟，然后呢他马上再去进入到那么高节奏的对抗中，他的身体恢复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很可能相对来说更长。
4: 高龄球员来讲，休息的时间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
1: 那肯定是好啊，
4: 是吧？因为高龄球员他体能如果消耗会儿的话，如果说他有休息时间比之前更长的话，他是不是比年轻球员其实恢复的时间他反而是更可能是更有利的？
2: 然后这口气喘出来。
4: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他是在 NFL 真实发生过的某一年的超级碗，那年的这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叫新奥尔良圣徒。这个球队呢，在当年这个超级碗中场的时候啊，他除了准备舞台之外呢，他有一个这个一小段的断电的时刻，所以那年的中场歇的时间特别长，接近1个小时。然后下半场一上来，这个队的主教练叫肖恩佩顿，他布置了一个赌博梯。就正常来讲，一个 NFL 的橄榄球啊，他开球之后是球权是由对方去接这个球来进行进攻的。但是用赌博梯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短梯的方式尝试把那个球趁对方不备把它抢到我自己这儿。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趁对方不备的方式去抢这个球，它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赌博成功的话，这个对方的进攻起始位置比原本的要靠前很多。但是他赌成功了，然后他那一次就直接达阵了。所以呢，我很好奇，就是到那一天，比如说下半场一开场，会不会有球队趁对手这个
1: 注意力不集中
4: 松弛
1: 啊，对，
4: 长时间半个多小时没踢比赛了，一上来，然后我

0: 就突然之间放一个速度型前锋，然后一开球直冲对方禁区，然后一脚长传就打过去。那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就说明这个队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1: 这小聪明阿尔特塔干得出来，
2: 就相当于在这个中场秀上面做点战术文章。
0: 就是让如果对方出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那但是呢，这个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五分钟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因为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2: 对，
1: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对观众的影响。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场秀而去买的这个票。有吗？
0: 以我的认知几乎没有。
2: 还是为了看比赛。
0: 对，
2: 这是个附加值。
0: 对，因为看演出不用花那么多钱，只有看比赛在美国才需要花那么多钱。你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你也是他的巡演价格，确实也很难抢，但是不可能跟超级碗一个价。这就是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呀，是不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2: 但是在美国不是，
0: 美国不是，
3: 美国它是反的，
0: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2: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1: 动态定价，
2: 动态定价的门票。
0: 对，
2: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拉到这儿了已经。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一度出现四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1: 卖出去了吗？
2: 这个是挂价，但是不一定卖出去。但他敢挂，就证明有可能有这个市场需求。但现在一度呢，现在有些这个票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比如说决赛类的门票啊，2025年的12月的已经从8000美金涨到了10000美金，但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决赛门票就是1600美金，所以是翻了将近8倍。
0: 对，
3: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0: 对，
3: 这个决赛是把对人的刺激呢最大化。而联赛这个是不一样的。联赛有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自己还没踢呢就拿冠军了。16年的莱斯特，今年的阿森纳，我这轮还没踢我就拿冠军了。对吧？那么这个逻辑呢，就是美国人的这个体育的逻辑，他是先娱乐再竞技。但英国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先竞技，
2: 再考虑娱乐。
3: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6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也没还没曼城，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厕所。就是哎呦，你们这个卫生间搞得富丽堂皇，跟宾馆一样。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到那儿以后，至于说人有三级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看比赛
0: 可以憋着。
3: 而且有一度就是切尔西的球场啊，切尔西球场就是人出来以后是不能走小路的，顺着墙根全是厕所的味道，就是臭不可闻，无法接近。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起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蓝领的这个运动，
2: 对，
3: 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把这些呢改造成了一个这个享受。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先娱乐，但娱乐你首先是环境可以非常宜人，所以这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后来你现在要注意看的话，英超所有改造的球场，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只要半场的洗手间人山人海，
0: 数量还是不够。
3: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看就是8点开球，我7点半去，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看棒球的时候，当时在美国看棒球的时候，下午的比赛，早上就去了
0: 啊，
3: 野格餐，
0: 一天，
3: 野格餐，然后跟这个聊聊天，跟那个聊聊天，
2: 它是社交了，
3: 对，
0: 那
3: 就只是看球是他们今天整个娱乐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2: 对对对，
3: 啊，
2: 就刚才苏老师说棒球，很多时候就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我们吃我们的，
0: 对，
2: 回头看一眼，有一个球不错，
1: 它本身那个运动节奏可能就
0: 比较慢，
3: 对，
2: 适合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3: 所以我说这个动态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也没有，完全不可接受，所谓完全不可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如果你是，假如你是皇马的球迷，你有一张皇马在伯纳乌可以看的这个门票，$200，让你选对手，你是想看皇马对
2: 巴萨、
3: 埃尔切，还是皇马对巴萨，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他比赛价值的体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态的价格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你说那230万美金。
2: 那太夸张了，
3: 我觉得那个是稍微有点离谱了，就是
1: 还有更贵的，还有更贵的。
2: 前
1: 两天
2: 据说有
1: 标出了大概是11.5 million 这个价格，在这个网站上面。
0: 没事。
1: 然后这个问题又都问到因凡蒂诺那边了。因凡蒂诺说你知道有这么个票这么贵吗？因凡蒂诺说如果这个票真的被人买了的话，
0: 对，
1: 我自己给他买热狗、可乐，我送到他面前，谢谢他对足球事业进行了贡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基本上挂这个票的人就是一个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一个。讽刺也有可能。
0: 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动态，它挂了卖不出去，它就会降了。
2: 对，
0: 是吧？
3: 对，
0: 动态的这个背后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三个字，叫市场化。
1: 对，
0: 那它就是有供需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买方市场，大家都要去抢票的时候，那票价自然就会涨。那就像这个宋老刚说的，这个考迪你猜一下，快船今年这两年新盖的球馆，它厕所盖了多少个？
2: 就是同时入厕多少个是吧？
0: 不是，就是他这个多少管理头，
2: 一个一
0: 装了多少个厕所？不是坑呗？
2: 那我就放
0: 你放开了猜，
2: 放开了猜。
0: 你
2: 先告诉我快船能坐多少人？我
0: 厕所人没管就2万人，
2: 2万人，40个，
0: 1060个。
1: 啊，
2: 1060个厕所，那每个里面有几个坑位呢？
0: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把看球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这个社会化的活动。
3: 对，
0: 那他们去看一场棒球是每天下班以后的活动，因为棒球比赛一年打162场常规赛，
3: 对，
0: 每天下班你就是端着一杯去看。我在这个波顺看过一场棒球，我是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这花了票钱进来的，
2: 什么都没买，就坐着。
0: 我要是去上趟厕所，我要去买趟吃的，我不就亏了吗？我就看我周围的所有人，这
2: 都在吃，
0: 没有人在整场比赛就从头到尾坐着的。
2: 舒海
0: 的，永远都离开一趟，离开一趟。
2: 先是拿出来一个汉堡，又拿出来一个炸鸡，
0: 不能拿出来，得偷溜的时候去买，买完一套回来，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店的门口都放了电视机，都放了实况，你在那儿你也不会错过这个赛况，
3: 是的，
0: 是吧？然后呢，他保证你在赛况不错过的同时，你得有现场消费。
1: 而且，其实我在想，刚才咱们多少提到北看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英式和美式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北看台可能让我们国内的球迷有一些神话了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北看台实际上是最不好的位置，理论上说是最不好或最便宜的位置。对，爸爸做完儿子做，他们的一种票务文化
3: 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呢，就是它是一种先是竞技文化，随后是人文的文化。这美国不一样，美国它就是娱乐为主，
2: 娱乐文化，
3: 以乐为主。
2: 对，
3: 大家来了以后是看个乐子，至于赢球输球，这只是一部分
2: 啊。
3: 你其实说的就是回到了最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底层逻辑，就是对于现在的足球呢，假如说这个比如说它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降级啊等等，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它是最大的一个冲突点，就是由美国人来经营世界杯。这如果用美国人如果假如说你就在我这儿举办个世界杯，没有那么多的争论，但是美国人把这个世界杯呢变了，又是中场秀，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啊等等，大家都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就 产生了很多的话题。
1: 我觉得可能欧洲的逻辑是说，即使是非常热门的比赛，它至少有一部分，它不属于高净值人群，而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高净值人群。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我个人感觉啊，自从美国的资本开始入主英超，首先英超越来越贵了，其次原来传统的，刚才咱们说北看台的，或者说持季票的这些球迷的群体，好像那个座位。

0: 来越小了，反正一年缩一点，一年缩一点，越来越小了。另外就是你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联赛，比如说德甲，德甲应该是这些所谓五大联赛里相对而言机票最便宜，就可能德甲的机票你100多欧到200多欧，它的就是最差的这个机票你就可以购买了。但是它对你的要求，一，全赛季的上座率就是出勤率，你要到75%以上，你不来，那明年我们这个票不卖你
1: 了。
0: 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觉得一是美式资本入主之后，因为德甲是完全排斥，几乎完全排斥境外资本的。
1: 德甲有一个51%，
0: 对，所以他呢肯定是因为排斥美式资本，所以他保持了这个低的定价。
1: 对，
0: 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他的联赛可能没办法像英超经营的，现在看起来经营的这么红火
1: 、嗯、
0: 对。然后可能我在想另外一方面的也是在说，所谓的我要求你的上座率，或者是爷爷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郝迪刚才说的在地性以及忠诚性，忠诚对于我能不能获取这个票是一个评判标准，但是对于美式的体育来讲，忠诚不是标准。
1: 美式其实它也忠诚，就是应该也有在地性，对吧？
2: 有，就比如，但是
1: 但它不会那么较真，
2: 相对小规模。
1: 就它就是从根本来说，它是来买开心的。
2: 对，
3: 我们现在可能是这种改变，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2: 对，
3: 你只是看着它慢慢习以为常了。哦，它有2-3分钟的补水，哎，哦，这补水嘛，大家累了。然后呢，你跟什么你去倒个茶，上个洗手间，等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哎，他开始放广告了，你也接受了，他就是在潜移默化温水煮青蛙，慢慢这个可能就会变化。当然你说会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你不知道。但未来他和以前的90年代的足球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了。
1: 没错，
2: 对，
1: 来吧，让我们共同期许啊，这个马上要开始的一届完全不同，有可能改良足球的世界杯哈。那今天呢，也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揭开战幕，首场比赛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来为我们前瞻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5: 好的，主持人，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会在著名的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举行，这也是世界杯颁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这里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而这里也将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迎接历史性的第三次世界杯经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这也是2010年世界杯揭幕战的翻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16年前乌乌租拉的那个响声，只不过当时啊，南非是东道主，16年之后主客易位，而那场比赛呢踢成了1-1，不知道明天凌晨的结果是否也

0: 枪病偏多，状态低迷。三色军团估计还是会使用单箭头阵型，基础站位类似4141，获得场面优势主导进攻的时候变成433，也就是中锋身后安排一个跑位飘忽的副攻手，边前卫压上助攻，形成中场人数优势。目前的墨西哥拥有贝加和阿尔瓦拉多两名活动能力极强的边路选手，可以结合中场球员的高质量传控加快进攻选择。阿基雷第三次执教墨西哥后反复强调的有球防守对边后卫要求很高，今年3月对欧洲强队的友谊赛算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而跟1998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时拥有多名旅欧球星相比，目前的南非队似乎只是一支平民球队。他们的战术底板是来自本国联赛的奥兰多海盗和马梅洛迪日落。去年世界杯小组赛，日落的快速转换和边路快攻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们打韩国的蔚山 HD 还有多特蒙德都有进球。比利时老帅布罗斯以4231阵型为基础，打造了一支组织严密、战术娴熟的球队。预选赛阶段，他们平均每90分钟只给对手5.8次射门机会。两战众星云集的尼日利亚未尝败绩，也帮助他们力压非洲雄鹰获得正赛门票。在伯恩利前锋莱尔福斯特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边锋阿波利斯的突破和中场莫夫肯的后排插上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么两相比较呢，墨西哥队世界排名第15，南非排在第60，墨西哥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高海拔主场以及排山倒海般的球迷支持更为他们加分。此外啊，南非的身高可能是个硬伤，他们目前主力中卫的身高都只是将将超过1.8米，门将威廉斯也只有1.84米，而且呢，威廉斯去年世俱杯上打蔚山，因为拿球太久被法国名哨蒂尔潘吹罚违例，成为门将8秒持球违例新规的第一位被罚者。结合墨西哥的东道主身份，揭幕战南非在判罚尺度上能不能迅速适应，可能也会影响战局的走势。当然，如果墨西哥在全场狂热的氛围下急于求成，或者久攻不下急躁冒进，南非人的反击速度随时也可能会给东道主带来致命一击。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十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十号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还称，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他说，如果我们需要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用炸弹来谈。十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当地时间十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麦赫尔通讯社另一则报道说，供水系统遭袭后，霍尔木兹干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人员即刻行动，更换受损设施和新建输水管道，使得受影响地区的供水网络在不到12小时内恢复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与财经频道联合打造的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在活动现场发布。报告以覆盖全国150多个城市、300多个县的10万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系统呈现中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使用与期待，是总台首个以10万量级问卷打捞公众 AI 态度的民生调查研究。这份报告背后是始于2006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统计局、中央邮政和中国邮政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的民生调查品牌“美好生活大调查”，整整20年，跨越了从“十一五”开局之年到“十五五”开局之年4个完整的5年规划周期，累计180多万人参与。这样庞大的民生调查在全球绝无仅有，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宝贵数据库。英国媒体当地时间九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正是墨西哥，最终2队1-1战平。时隔16年，南非再次参加世界杯，又在揭幕战和墨西哥再续前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呢，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啊，长期服用之后呢，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那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2023年，他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7: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8: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9: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3: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 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10: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1: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2: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3: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2: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0: 营销再花哨，骗局终归是骗局，只有穿透虚假宣传，撕开伪装外衣，压实监管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让这类注水营销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不过呢，此前人类对海山知之甚少。
0: 那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于北京时间昨晚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那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

0: 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1: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0: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1: 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0: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1: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2: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就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仅演示出太平洋板块2.7亿年的俯冲历史，更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该模型是如何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继续来听报道。
0: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1: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0: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1: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古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0: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1: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0: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

0: 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辰鹰提供了一个新解释，
1: 而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5: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的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拖着满载废品的板车，剐蹭了路边的一辆私家车。然而，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和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6: 事情发生在5月27号，当天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17: 就突然听到嘣的一声，我又出什么事情了？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面。我问一下老人有没有事情，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的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的车给刮去了。
16: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心疼不已，但当他看到肇事老人时，火气瞬间消了大半。周松发现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不仅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更让他揪心的是，老人记不起家人号码，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老人的事故责任。
17: 车的话大概就血的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了，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了，因为第一感觉的话就是，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16: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开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帮老人把车子拉到路边安全区域后，果断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值班民警季有根带领辅警、实习学警驾驶警车赶赴现场处置。季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季有根说，
18: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分工的话，警校生跟协警反正一个拖一个推，我是要开着警车的呢。
16: 一行人走了300-4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对于季有根来说，这样的求助警情在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
18: 平时处置啊，像这些求助啊，我们能帮则帮，如果说我们帮助不了，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除了案件警情以外，平时很多都是求助的纠纷警情，我们能帮忙的一般都会帮忙。
16: 从车主的善意体谅到民警的有序指挥与暖心护送，这场意外剐蹭没有引发纠纷，反而成为城市文明的一次生动注脚。周松说，
17: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可能心里有这份担当和责任吧，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19: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

0: 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2: 你好，杨美云。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走势，华北黄淮炎热发展增多，河南高温最持久。那刚刚过去的六月上旬呢，东北和华北多地气温大幅偏低，内蒙古甚至有大片偏低四度以上的站点，像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图里河，还有河北的承德、黑龙江的呼玛等这些地方都度过了最清凉的六月上旬，而在广西、新疆、海南多个站点呢，则是度过了最热的六月上旬，像新疆的吐鲁番、托克逊、乌鲁木齐、海南的陵水和澄迈等地都是最热的六月上旬。而随着东北冷涡减弱移出，影响减弱，高空暖脊东移，和华北和黄淮这一带呢，干热晴晒，炎热发展，高温也会陆续露头。那今天呢，会是最近炎热天气范围最大的一天，30度加的区域南北方会连成一片，从华南的西部向北，一直到华北中部向西，一直到新疆。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这些地方也有三十度出头的炎热天气。明天12号开始，随着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江南等地会退出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而高温天气呢，则主要是出现在河南及周边一带，像郑州11到17号连续7天都报了高温，尤其是12号最高气温可能会高达38度，最低气温也会逐渐攀升到25度上下，剩下的热浪会扑面袭来了。好，这道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杨敏。
1: 嗯，好的，穆威。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有效对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与标志，黄岗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多语种标志牌也方便国际旅客快速辨识，顺畅通行。与此同时，各口岸还增设智能翻译机，可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上午，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得到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解除禁令将切实助力黎巴嫩经济复苏，惠及黎巴嫩。

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在争议。此刻提示，为更好饲养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五只大熊猫陆续转移至大熊猫馆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均展示两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表示，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来跟我们梳理一下你了解到的各方最新情况。
2: 好的，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宣布，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有美国官员表示，此轮打击的明确目的就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其签署协议，但这有可能导致军事局势进一步升级。目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双方的说法存在矛盾。美国中央司令部坚称海峡并未关闭，商船仍在正常通行，而伊朗军方宣布海峡关闭，禁止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并警告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的部署点，摧毁了有关的设施和大量的战机。另外呢，11号早些时候，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11号的上午，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又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经得到解决，那么科威特的领空呢，它的空中交通恢复了正常。此外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约旦领空内正在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的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求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郭鹏。
0: 嗯，好的，古。

0: 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急。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呢？接下来有请总台军事记者李月和军事评论员金一南带来本周的一南军事论坛。
1: 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1: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

0: 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1: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大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拼命想表示在美以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的。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0: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1: 啊，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美国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监听，要侦查，要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0: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1: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 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

0: 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的接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2: 拉夫罗夫十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

0: 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1: 俄罗斯方面10号表示，多地遭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继续来听报道。
0: 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10号称，9号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站全景化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9号晚至10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2人受伤。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10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3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2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10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乌无人系统部队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协同其他方面力量，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乌方此次袭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港的能源、维修、管理及物流基础设施，并造成港口断电，俄方将该港用于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2: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1: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3: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静静伫立，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4: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3: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5: 仅就

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2: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3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3: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3: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明天开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北部将会有短暂的大浪过程出现，好在范围有限，对我国近岸的影响不大。今天我国近海海况总体不错，渤海、黄海、东海北部以轻浪为主，浪高0.7到1.2米。需要留意的是，东海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北部也有1.5到2.4米的中浪。海上作业的船只，特别是小船，要注意航行安全。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5米以下，北部湾更是只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轻浪，海况相当理想。近岸城市海域中，今天北方沿海从大连到上海浪高仅有0.4到0.6米，海面平静。浙江、福建沿海浪高0.8到1.2米，虽然稍有风浪，但不影响海边活动。华南沿海浪高0.5到0.7米，也是休闲的好去处。汕头海域稍高，有1.4米的浪高，游泳戏水需要留意。航线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海口到海安航线、厦门到金门航线浪高都不足1米，海面非常平稳。深圳到珠海、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虽然浪小，但是都有降水。今天我国大多航线都会有降水，乘船或者滨海游玩都可以带好轻便的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6: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以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 北京时间11号5点15分， 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特令， 今天14点29分， 在新疆巴音郭楞州若羌县 北纬38.80度， 东经88.64度， 发生4.1级地震， 震源深度19公里。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 6月10号， 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 目前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 据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诉军火生产会议。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加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此刻提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 同比增长约8%。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眼下正值三夏大忙季节，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三夏最新小麦机收进展顺利，截至9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
0: 广袤。

0: 稻田野里麦浪翻滚，农机穿梭，下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大量跨区农机手也正参与全力的抢收。
1: 随着大规模跨区机收的展开，记者近日在山东禹城发现，这里有一张特殊的跨区机收服务网，让数百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来了就能干，干了还顺心。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王鹏、李栋的报道。
2: 在京台高速禹城出口，农机跨区作业接机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为每台下站的收割机现场登记信息，并将机手引入外地农机手调度群。今年禹城在两个高速口开通农机绿色通道，提供引导、咨询、应急帮扶一站式服务。信息登记后，工作人员根据全市麦收的情况现场联系，帮助机手匹配周边村庄的收割需求。河南农机手张帅：
3: 我们一下高速，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了地块，我们不用操心那个地块的事，只管安心收割就行。
2: 在禹城市安仁镇的一处麦田旁临时搭建的农机手休息点，虽然简易却功能齐全，遮阳棚下摆放着桌椅、饮用水和防暑药品。午饭时间，志愿者将热腾腾的盒饭直接送到机手手中。今年麦收期间，禹城在全市主要地块设置了数十处这样的地头休息点，免费提供午餐、饮水、应急药品，同时还在多处便民服务点为跨区机手提供免费住宿，让农机手少跑路多干活。禹城市安仁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何增鹏：
4: 我们把休息点和送餐点直接搬到地头，让机手不用离开作业区就能吃上热乎饭。同时我们还统筹场地和物资，设置了多处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住宿。另外我们主动帮助机手对接作业信息，联系农户，联系维修服务，全方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机手能够安心的作业，放心抢收。
2: 从入口到驿站再到每一块麦田，禹城市每两小时更新各乡镇的麦收进度，动态调整机具流向，同时联合交通、气象、石油部门开通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发布短时临近预警，确保突发情况15分钟内有人响应。禹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与农田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岳宁：
5: 我们24小时值班，做到没有一块麦田等机器，没有一台机器等活干。
1: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垦区的万亩盐碱地特色农业种植区迎来收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组测产，当地成功创下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亩产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6: 晚播小麦想要高产是农业领域长期存在的一大技术难题，而在江苏沿海滩涂的中度盐碱地上实现高产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去年10月底当地多雨，这块地直到11月13号才开始播种，比苏中地区小麦播种期晚了约半个月。理论上小麦每晚播一天，亩产就会减少20斤左右，然而最终的产量却让人欣喜。特色农业种植区生产技术负责人李玉阳：
7: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最近组织了我们专家组对东台条子泥垦区条北三区、四区的3号和16号田小麦进行了测产，平均亩产达到 589.3 公斤，这也是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的亩产新纪录。
6: 李玉阳介绍，这次全国新纪录诞生的背后是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的持续实施。这块盐碱地已改良8年，目前含盐量在2.5%左右，近两年重点推广应用盐碱地晚播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体系，麦种主要选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洋麦39，这一品种在贫瘠土地和盐碱害中度土地的生长适应性好。
7: 我们垦区全面推广应用的盐碱地晚播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核心是优质品种洋麦39、优秀的种苗技术、先进的精量播种、精准施肥、抗力化控、一喷多防。目前我们调配充足的机械以及装备，紧锣密鼓地进行流水线式的机械作业，确保20000亩小麦丰产又丰收。
6: 专家介绍，此次盐碱地晚播小麦丰产配套技术为我国盐碱地资源化利用、打造滨海后备粮仓增添了关键技术储备与创新路径。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情形时有发生。出资人购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将车辆登记在其名下，出资人实际占有使用车辆。
1: 在北京做生意的岳先生，就是借用

0: 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没想到因周先生的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提出异议，一审败诉，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
1: 当作为登记权利人的名义车主因涉诉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实际购车人能否主张权利，以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如何认定借名买车相关权利的归属问题？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你了。
3: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2: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3: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2: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3: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4: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3: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4: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3: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4: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6: 听说过燕之屋。

0: 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哎、好嘞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六月上旬，云南野生菌产地大多气候晴旱，香格里拉松茸因产量稀缺被省外食客争相抢购，价格重新回到每公斤5位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赵月熙的报道。
7: 这两周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市场上基本蹲不到现货。菌商：
8: 整个云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3公斤，每天的产量，然后价格又要到5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2000这样子。今年的天气比往年要热，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7: 菌商介绍，今年5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一度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抢购一空，价格随之又涨了上来。
8: 卖开了以后又没货，货就很紧张，几乎都是送往外省的。本地人其实我还是推荐价格比较便宜，那几百块钱一公斤挑最好货，那个时候再买。
7: 菌商介绍说，目前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比值饱满不同，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仅为香格里拉松茸的1/10。
8: 缅甸货，缅甸比较多，然后呢，老挝也会有一些。花角松茸它有微毒，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才能吃，不能生吃，它不能吃刺身。
7: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除了松茸，还有多种菌类也同样受到了省外食客们的青睐。目前谷熟菌每公斤发货价在180元左右。
9: 这段时间像牛肝菌种类，就是白松和黄牛肝，很受外省的这个喜欢。然后还有鸡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发的比较多的货。
7: 翟占士表示，预计到6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会真正开场，届时价格也会亲民许多。
9: 近期的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少，很多地方的这个野生菌的话，上面的这个盖儿已经晒得有些裂缝，所以说产量的话要低一些，就进入一个等雨的阶段。如果下一场雨以后气温合适的话，后期产量还会上来。
1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3: 股市服务站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有一波反弹，10点钟之后，大盘呢在抛压的抛压的卖压下呢是逐渐的下行。下午呢大盘是有所回升，不过在2点之后呢又再次的下跌。那在尾盘半小时呢，是光通讯板块开始出现了买盘的推动，大盘呢是开始逐渐的回升。最终呢沪市报收3987.01点。

0: 下跌了6.22点，跌幅0.16%，成交11,855.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851.98点，下跌了102.12点，跌幅0.68%，成交13,664.7亿元。两市的总计成交量明显的在减少，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态势，主要是市场有一定的观望情绪。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化工原料、建材、软饮料、半导体。居于跌幅榜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互联网、休闲用品、软件、文化传媒、工程机械、餐饮旅游。在概念股中，靶材、工业气体、钨矿、半导体材料还有磷化铟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其中呢，靶材相关的板块指数上涨了1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网络彩票，还有 GEO 指数、微软合作商指数，平均跌幅超过了4.69%。目前市场分化明显，多数个股都跌破了年线，但是呢，强势个股仍然是强者恒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中期看好中国经济，看好相关的龙头行业公司。建议呢仍然关注基本面良好的龙头股票。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什么是先制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以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11号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消息，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8号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引渡是我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境外追逃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依法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坚决铲除跨境组织偷渡犯罪网络，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一处军营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生剧烈爆炸，已造成至少12名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目前也门官方尚未就事件发表正式声明，也未公布损失情况等细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当地时间10号在俄罗斯西部城市喀山举行，会议认为需共同采取措施以提升该组织能力，发挥欧亚地区稳定作用。吉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11号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中国籍女性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的下落。据报道，案发地在东京池袋站附近，周边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此刻提示。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能力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关注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消息“防诈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我是杨敏。在北京等全国多地啊，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交通安全隐患。
0: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的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3: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4: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2: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店里就能上，
3: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2: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2: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2: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2: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

0: 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动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2: 而在现实当中呢，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3: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4: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找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3: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5: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哪些新成效？刚刚启动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又有哪些新看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3: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14: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则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13: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5: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5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13: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数据要素也在服务民生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6: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

0: 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0: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2: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1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3: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0: 为了持续探索释放数据价值，前不久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已经正式启动。栾杰介绍，今年的赛题更加注重回应行业所需、民生所盼和治理所要，鼓励参赛队伍在六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4: 以 SET 搭台，加快推动数据基础制度落地见效；以 SET 强基，加快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以 SET 促用，更好发挥高价值场景牵引作用；以 SET 兴势，加快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以 SET 强产，加快推动壮大数据产业生态；以 SET 复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六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5: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那具体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7: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

0: 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0: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税务部门提醒，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继续来听李思墨的报道。
1: 个税汇算清缴，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呢？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七项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其中，关于一老一小的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6: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降水。新一轮强降雨明日上线。刚刚过去的六月上旬呢，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宁夏等地降水是显著偏少，特别是

0: 至江汉江淮降水显著偏少80%以上，而在吉林、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呢，部分地方降水则偏多1到2倍。明天12号，暖湿气流会开始增强，像广西、广东等地的降雨会率先增多。13号，孟加拉湾水汽和南海水汽都会向北输送到南方内陆，那降雨的范围和强度就会进一步的加大，像西南、华南、江南都会有明显的降雨。13号晚上到14号呢，有冷空气南下。那暖湿气流呢又不断的北上和冷空气对峙，就导致华南和江南的中南部这一带持续多雨。那么预计呢，这样冷暖空气对峙的局面呢，在下周还会维持下去，这就意味着南方多雨的局面还会继续。那预计15到19号呢，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综合来看呢，12号以后龙舟水可能要发力了。大家要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各地最新的预警和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好，这道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郭鹏。
1: 嗯，好的，穆威。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九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该试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十号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赫尔佐格当天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期间，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讲话，他说，黎巴嫩真主党违反黎以停火协议，以方不能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任何恐怖袭击。他同时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也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南部的真主党力量，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财政部十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非洲疾控中心还发布了临时指南，以支持非盟成员国在入境口岸加强监测。此刻提示，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和5666名。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胡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的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长期服用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那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呢，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1号链接，为什么我说它效果这么好的哈？1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的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1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7: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8: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9: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3: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10: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1: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2: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

0: 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态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做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年中，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于是在某电商平台上的护工旗舰店精心挑选，经平台的推荐聘请了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竟然引贼入室，这名护工陆续偷走了家里的现金、金饰等很多价值贵重的财物。
3: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白某强是如何悄无声息盗窃的？被害人是怎么发现异常的？事发后，平台又是否需要担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4: 十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强涉嫌盗窃案。1981年10月出生的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在2004年2月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这次受审是因涉嫌盗窃罪。
5: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志强在本市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303室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4: 白某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全部予以否认。
5: 白志强现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6: 没有。
5: 起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6: 都是我个人的。
4: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备用钥匙、在银行存现金，以及推着被护理的老人到银行将老人的钱款转到自己账户的监控录像。被抓获归案后，他的口供多次反复，法庭上拒不承认盗窃，但他的3个银行账户再到被害人家工作前共计不足120元余额，到被害人家工作至案发累计存入现金412400元。
5: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和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4: 检察机关认定白某强盗窃44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前科情况，以及他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 人白某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法院宣布休。

0: 庭择期宣判。庭后，赵女士告诉记者，当初因为平台工作人员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好，她才选择了白某强照顾父亲。但白某强的一些行为让她感到不安。
1: 他老说他挣了好多钱，就你觉得他干这活可不甘心了。可是我给他的这个工资的待遇呢，是26天6800，那一个月平均下来7800，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吃饭呀什么都是我管，他不用做饭。但是他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不甘心，这些让我不安。还有他说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然后还有他请假，就是到我们家来没几天，请了好多次假。最后的时候是他又说要走，说我儿子要进那个叫私立学校，得让去陪着。特震惊，
0: 赵女士说感觉到异常，再加上之前有一捆老父亲给外孙女取的10万元连号人民币的嫁妆不见了，就选择了报警。警察到了之后核对白某强的身份证，告诉赵女士白某强有犯罪前科，她非常震惊。后来得知白某强曾因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更是后怕。
1: 怎么能够去安全的养老？你作为平台，你没有做无犯罪的背调，然后他的所有的简历都是包装的，给我说他人可好了，这人干活特好，给我介绍的。这种时候是我都不能把控，你说老人怎么把控？
0: 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失能老人意识不清，无法表达，不能自行对护工监管，儿女也无法时刻在老人身边，确实容易出现护工盗窃雇主家钱财甚至虐待老人的情况。
2: 在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时，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比如让他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等。那为了防止材料造假，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其工作情况。另外选聘途径也很重要，优先选择熟人介绍，对护工起到一定的背书作用。如果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比如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等。
0: 赵女士是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护工，平台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学历是高中，而白某强庭审中强调自己是文盲，说填报信息是走过程，只要会干活就行。关于资质审查的问题，孟瑶建议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0: 检察官还提示，
2: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5: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4: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6: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查的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化解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3: 直通难听。
5: 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据报道，有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当为此发出正义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性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的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林健强调，实际上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当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另外，针对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一事，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的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日本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当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在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郭鹏。
5: 嗯，好的，冯月。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8: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3: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9: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0: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3: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1: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3: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5: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李浩、王悦，主播杨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有记者问，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八号去世，中方如何评价他对中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讲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国于今年五月一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全面零关税举措，同时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重大举措。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困难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主动开放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举措实施以来，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希腊官员当地时间10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克里特岛加夫佐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多轮救援行动，共救起近550名海上偷渡者。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正是墨西哥，最终两队是1-1战平。时隔16年，南非再次参加世界杯，又在揭幕战和墨西哥再续前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听。
1: 欢迎各位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0: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2026年的高考昨天已经结束了，学习备考生活暂时告一段落，很多人是猛地放松下来，心里反而空了。
0: 哎，很多同学啊，可能心里有很多事儿想做啊，大家呢不必急着奔赴狂欢，也不用立刻规划前路，不妨先把紧绷许久的心稍稍放缓。晚高峰呢会带来这份考后小提示，帮助大家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
1: 首先是放松要有度，不要一到假期就通宵的聚会，暴饮暴食，长时间泡在游戏里面，打乱作息对身体其实是挺大的损耗，可以循序渐进的进行休息，慢慢休息，
0: 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压方式啊。还有呢，很多同学会想着我要外出聚餐呢，我要结伴出游啊，但是记得啊，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去向，而且不要单独的前往偏僻的水域郊外，远离野泳、酒后骑行等危险行为，出行的安全记得要放在首位。
1: 另外可以理性的看待成绩和志愿，不要过度纠结在考场上的得失，一次考试呢，确实是定义不了全部人生的。这段时间可以少一点焦虑内耗，多趁着假期呢，陪陪父母，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用平稳的心态来迎接志愿填报。
0: 是的，还有啊，可能有些同学会面对各类医美培训、刷单兼职，记得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随意转账泄露个人信息。
1: 备考路上还有父母、老师默默的陪伴，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属于难得空闲，能多陪陪家人。未来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紧张了。当然也给自己多留一点独处的时间。
0: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了重要提醒，针对高考后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风险进行梳理，公布了六类高发骗局。
1: 一是提前查分视为钓鱼链接，二是内部指标纯属骗局，三是志愿填报专家高价忽悠，四是录取通知书需要先辨真伪，五是高考补贴先交钱就是骗局，六高薪兼职视为刷单陷阱。
0: 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擦亮双眼，愿各位考生平安顺利，开启人生崭新旅程。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回看高考考场内外的暖心瞬间。警医联动化解危机，沈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
0: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好嘞。
7: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当然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就有一名考生因为在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助考生化解了危机，后来考生也顺利完成了考试。
0: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12: 怎么的，打哈欠
13: 啊？现在几点？
6: 看看10分钟啊。
10: 6月7号下午，高考。

0: 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1: 想拉他上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可以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0: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1: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2: 咱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
3: 大家安静一下。
2: 啊，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吧，这个下巴脱臼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0: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4: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10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5: 以前有过这情况吗？啊，有啊。
0: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4: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3: 好，谢谢
6: 朱校长，带
2: 着好，谢谢。
1: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了。
4: 孩子跟我说一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0: 仅仅用了3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4: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关注养老的话题，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亿2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亿2309万人，占到15.87%。这个数据呢，就勾勒出了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清晰轮廓。
9: 是的，而其中啊，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3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8: 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是有没有钱，而这个钱该怎么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
9: 最近上海就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6: 预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10: 委托给我，
6: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11: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12: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11: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13: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11: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14: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11: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5: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11: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16: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1: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7: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11: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9: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

0: 我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1: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 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 近代万千观众奔赴而来。 当地时间6月11号，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 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2: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
1: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 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 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 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4: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
1: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5: If we take England as an example，
6: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7: Governments spend on a whole bunch of things, and sometimes we're looking to spend.
8: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闻所未闻。
9: 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新的传奇。其实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0: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啊，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10: 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4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 10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14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2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 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

0: 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四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呀，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科技含量更高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泰国法院对2015年曼谷恐怖袭击事件中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泰方也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当年的恐袭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100多人受伤，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当地时间11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于当天凌晨5点从阿曼的海塞卜市驶往伊朗的西里克市，该船在距离海塞卜港约5海里的海域遭到袭击，这艘货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

0: 此前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已重启。当地时间10号16点左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加拿大官员称，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可能需要18个月的时间来搭建数字监管机构。最后是此刻提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字典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同时为链、线、云等常用字补充通行新意，客观记录语言新变化。新华字典第13版数字版同步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1: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2: 全天免费自助借还，福建晋江上线共享头盔设备，助力骑行更安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这两年，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2: 这一款胶原蛋白肽饮品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然而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后啊，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1: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了。2023年，她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而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而被处罚。
2: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5: 说的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这一号链接，为什么我说它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6: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5: 是啊。
6: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4: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 在购买五个女博士

0: 是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1: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加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0: 此前有媒体报道，5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2: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0: 截至发稿，5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5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3: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4: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5: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6: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0: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6: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 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9: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0: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1: 一会儿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2: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0: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3: 我们店里就能上，
14: 那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3: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10: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5: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0: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5: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10: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5: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0: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5: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6: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8: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

0: A 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
1: 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3: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2: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3: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2: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4: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呢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1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6: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晋江市民陈大红和朋友准备骑摩托车出行，然而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7: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这关键，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6: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10处自助设备分布在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金：
8: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6: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9: 目前首批

0: 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1: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晋江交警五中队副中队长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2: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3: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4: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养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3: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5个路口设立5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8: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4个看点。今天呢，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都在上升，那东北华北升温特别明显，像辽宁青原气温升了11.7度，北京房山升10.8度，河北围场升9.9度，内蒙古的扎兰屯升了9.9度，都是各自省区市14点升温最强的站点了。而高温榜的前三呢，都是在新疆。那么这一带呢，从气温和地温的对比情况来看，地温通常比气温大概要高30度左右。像今天14点的时候，吐鲁番的气温是39.6度，地温是70度；托克逊的气温呢是40.5度，地温达到68.7度。那吐鲁番的东海呢，气温是40.2度，地温是70.1度，都是非常酷热的。而未来呢，需要我们关注的气温4个看点分别是：看点一，新疆高温可能创新高。那今后几天呢，吐鲁番盆地会继续领跑高温榜，并且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之前最高气温是6月1号托克逊的44度，那12号呢，托克逊有可能会达到46度，16号可能会冲到47度。看点二呢是中原高温。那未来呢，除了新疆的高温之外呢，中原一带，河南和周边的这一带区域也会出现高温，像郑州今后7天都爆出了连续高温，是省会城市里面最多的。那12号南京济南也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此外呢，在西安13到16号也会有高温出现。看点三是东北气温冲高回落，11到12号东北气温回升，12号会达到近期的高点，像沈阳31度，长春28度，哈尔滨26度。13号以后呢，冷空气加降水，气温会再度回落，沈阳14号最高气温22度，15号长春最高气温21度。看点四是华南再次变闷热。那今天的华南气温上升，闷热回归，12号以后闷热感还会继续加码。海口12号最低气温25度，13号26度，14号最低气温也有28度，要全天防暑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一斌。
4: 好的，感谢穆威。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内容有2030年计划打造160列以上旅游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么什么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有哪些特色？
3: 我们还将关注鹅腿阿姨卖鸭腿引热议，熟食鹅腿与鸭肉为什么不易分辨，鹅腿成本为什么比鸭腿高。
4: 国际方面，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作证，听证会现场透露出哪些最新信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都可以收听收看中国之声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就可以中国之声24小时的直播随时收听。
17: 北京时间17:30，
12: 中国之声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今天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与新西兰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当地时间1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方

0: 向约21海里处，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通报称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当地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去年12月，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最后来看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已结束，一起来看考生最关心的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又称省控线或批次线，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考生的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按照一定比例分批次分别划定的考生最低投档分数标准。只有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批次线的考生，通常称为上线考生，其档案才有可能被投档到高校。且招生院校也只能在本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录取考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到2030年计划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有哪些特色？
2: 鹅腿阿姨卖鸭腿引热议，熟食鹅腿与鸭肉为什么不易分辨？鹅腿成本为什么比鸭腿高？
1: 国际方面，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作证，听证会现场透露出了哪些最新信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1: 旅游专列啊，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舒的报道。
2: 主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3: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2: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2: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2: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6: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 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

0: 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1: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2: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祭祀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祭祀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2: 目前啊，铁路旅游祭祀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1: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2: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王荣、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3: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4: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不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3: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5: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的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6: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这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3: 今年5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
7: 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是自选称重的一个模式，荤菜是1.88块一两，素菜是0.98一两，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需求按需取餐，所有菜品价格公开透明，平价亲民。
3: 为了让职工和群众吃得既可口又安心，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公益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7: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

0: 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1: 鲍永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0: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2: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4: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比鸭腿呢更香一些。
3: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这还真不怪你。张丽坦言，经过卤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4: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和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吃起来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主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3: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4: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3: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4: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3: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即肉用、笼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4: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这会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视线转向国际，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
2: 此前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超过300万页与爱泼斯坦刑事调查相关的文件，盖茨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10号的听证会现场透露出了哪些最新消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10号，比尔盖茨在媒体的围堵下走进华盛顿国会大厦听证会现场。盖茨称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
11: Glad to be here voluntarily to testify.
12: 我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帮助委员会的工作。我会在听证室做一个开场白声明。我希望我的证词有助于委员会为受害者寻求正义的重要工作。
10: 在美国司法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爱泼斯坦调查文件之后，盖茨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再次引发公众关注。这位曾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时隔多年后又因涉嫌性犯罪被逮捕，最终死在狱中的美国富商，由于牵扯欧美政商界众多名流，引发广泛负面舆论。今年2月，盖茨曾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联向盖茨基金会员工道歉，称当初与爱泼斯坦往来并让盖茨基金会的高管们与这名性犯罪者会面是一个巨大的错误。4月，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求盖茨出席作证后，盖茨的发言人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尽管盖茨从未目睹或参与过爱泼斯坦的任何非法活动，但他期待回答委员会的提问，以支持这项重要的工作。对于本次听证会的具体问询方向，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表示，
13: We just want to know abo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Mr. Epstein.
14: 我们想知道他与爱泼斯坦先生和麦克斯韦小姐的关系。他看到了什么？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参与了这些吗？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提问时，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我要说的是，没有人指责比尔·盖茨有任何不当行为。我当然感谢他自愿来到这里。
13: Him coming in voluntarily.
10: 截至目前，比尔·盖茨10号当天在国会听证会的具体证词尚未正式披露。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不过，在听证会结束后，相关细节已经陆续被媒体披露。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披露了盖茨的开场白内容。
15: We did receive a copy of Bill Gates' opening statement. In that opening statement, he says,
16: 我们收到了比尔·盖茨的开场白的副本。在开场白中，他说，我想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从未目睹过，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爱泼斯坦参与了犯罪行为。我从未去过他的岛、他的牧场或他在佛罗里达的家。他接着说，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然后补充说，虽然他可能试图培养个人关系，但我对此从未感兴趣，也从未回报。比尔·盖茨指出，在他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后，他了解到爱泼斯坦得到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的敏感信息，包括他在婚姻中不忠的事实。他接着说，这些事情与我和爱泼斯坦的互动无关，但对我的家人来说是痛苦的。随后他指出，他认为爱泼斯坦正努力利用我的不忠信息来迫使我与他重新接触。
10: 美联社则透露了更多问询环节的信息。
17: Lawmakers came from the meeting.
18: 议员们在会后表示，盖茨总体上十分配合。议员们称，盖茨承认与爱泼斯坦有过联系，但在2014年12月之后切断了所有往来。部分议员提到，他们追问盖茨为什么在爱泼斯坦于2008年认罪之后仍然与他

0: 保持联系。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议员均透露，盖茨还提供了爱泼斯坦圈子中其他人的名字。
1: 截至目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针对爱泼斯坦相关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预计还会有其他人被传唤到该委员会作证。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十号表示，他希望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也能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目前尚不清楚调查何时结束。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当地时间6月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晚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并强调由此造成的一切极其危险的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表示，美国近期发动的非法和犯罪性袭击不仅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有关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并且实际上已使今年4月8号伊美达成的停火协议失去意义。当地时间11号，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约旦空军飞机当天在首都安曼东北的扎尔卡省阿兹拉克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0枚从伊朗发射来的导弹。声明说，拦截行动导致一些导弹碎片坠落，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地区局势，并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绝不

不允许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侵犯约旦领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近日按照上叙中疏下排有效治洪的原则，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近五十年来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水库工程建设。目前全市已建成水库80座，控制境内面积6830平方公里，占全市山区面积的68%。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五名警察当地时间10号在西部米确肯州纳瓦岑市遭枪杀，另有五名警察受伤。该州安全部门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2026年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16座城市举办。墨西哥共有3座举办城市，首都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纳瓦岑市距瓜达拉哈拉和墨西哥城较近，车程3至5小时左右。墨西哥政府竭力打消球迷对安全的顾虑。总统辛鲍姆曾在3月公布相关安保计划，拟在世界杯主办城市部署近10万名安保人员。最后是此刻提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据了解，南博会第一天为专业观众开放日，后5天对社会公众开放。2026年全国高考应届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逛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同时我们还将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林健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八号去世，享年89岁。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3: 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他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9条，既是我们的决心觉悟，也是我们的理想。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了其实现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病情加重，河野先生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0: 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三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5: 根据美国官员透露，所有打击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本轮共使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部分的目标距离德黑兰仅约65公里。另有战斗机在伊朗西南部的领空执行任务。在打击进行的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在与直播中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当时特朗普正身处白宫战情室，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在场。特朗普透露说啊，伊朗高层官员已经主动致电，请求他叫停这一轮的轰炸。特朗普随后表示，轰炸即将停止。他同时明确，以色列没有参与本轮打击行动。特朗普附加了一个强硬条件，如果伊朗未能签署谅解备忘录，轰炸明晚将继续。目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说法存在直接矛盾。美国中央司令部坚称海峡并未关闭，商船仍在正常通行。伊朗军方则宣布海峡关闭，禁止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并警告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此外，根据美国官员表述，此轮的打击明确目标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其签署协议。但美国官员也承认，这有可能导致军事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边打边谈局面正让停火协议的达成变得愈发渺茫，美伊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很大。
6: 这一轮打击的性质跟前几轮不一样，前几轮打击都是美国和伊朗为了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前几轮打击那个都是一来一回，打一轮就宣布结束了，然后美国和伊朗还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谈判再继续。之前呢是比如那个伊朗击落了美国的无人机，然后美国打一轮报复，是报复伊朗的那个对美军的袭击。这一次呢，美国说除了报复伊朗的袭击进行自卫性的反击之外，这一轮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打击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也就是说，这一次打击的性质跟之前不一样了。特朗普并且说了，说这一次打完，如果伊朗还不签的话，还要继续进行更大范围的打击。那么从伊朗的反应来看，伊朗肯定不会说被你打一轮我就回到谈判桌上来签协议。实际上这一轮打完之后，伊朗回谈判桌上签协议的可能性肯定是下降，美国再一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肯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称，五角大楼越来越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美国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 另外，最近以色列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发动军事打击，招致伊朗的报复，美以伊冲突再次升级。
0: 那么种种迹象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就相关话题，纵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7: 美国媒体在爆料中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相关爆料，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而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则保持沉默，没有回应。在金一南看来，这份爆料的真实性很大。
8: 以这点来看呢，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一众伊朗的高官被定点清除，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人虽然具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卫星侦察、网络侦察等等，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这是美国远远拿不下来。所以说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了解美伊正在谈那些什么，以色列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察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察，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7: 美国升级对以色列的情报管控和威胁评估，似乎再一次凸显了美以的矛盾和裂痕。此前，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相关目标。随后，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地区局势升级后，美国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放弃报复。但以色列不仅置若罔闻，其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中并不愿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弱化？金一南认为，
8: 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

0: 内塔尼亚胡的纵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所以说呢，对美国的话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国防部长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弹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不管内塔尼亚胡和防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1: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再次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刻意干扰甚至阻制美伊和谈进程呢？金一南认为，
0: 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悲剧。所以说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他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弹药消耗的枯竭，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所以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绝非易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未来降水的走势。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呢，今年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后爆发了，比常年偏晚三后。那气候上呢，一后是五天，那算下来呢，就是偏晚有15天的时间，强度是接近常年到偏强的。那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打开我们国家雨季水汽的总开关。那在它爆发之前呢，南方的降雨更像是冷暖气流的接触站，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一旦南海夏季风全面爆发之后呢，就会变成暖湿气流的主场作战，水汽会更加的充沛，高温高湿导致对流活动进一步增强，同时配合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也会让我们国家的主雨带由南向北逐步的推进。所以南海夏季风爆发就等于告诉咱们哈，我们国家全面进入主汛期了。那明天开始呢，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会来袭。预计12号到14号，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暴雨，局地大暴雨，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看呢，明天12号，广西、广东等地降水会率先增多，13号水汽会进一步增强，西南气流和偏南气流会把来自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进一步输送到内陆，那降雨就会继续的发展增多增强。所以13号也就是江南降雨最强的时段。那13号夜间到14号呢，冷空气又会渗透南下，那冷暖继续交汇对峙，那像江南、华南也会开启持续多雨的天气格局，并且会延续到19号。所以总的来看呢，今后7天的时间里面，像江南中南部、华南大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部这些地方都会降水很频繁，像广州、南宁降雨的日数可以达到6-7天，雨水会是常客了，我们要密切关注，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陈慧。
4: 好的，穆威。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
6: 明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受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4: 明天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召开，大会论坛将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多个前沿方向。会议除了探讨技术，今年智源大会还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6: 国际方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计划于12号在美股纳斯达克上市交易，拟筹资约750亿美元，估值1.77万亿美元，为全球最大 IPO 之一。
4: 明天1点半，美加墨世界杯举行开幕式，这是足球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办，首次将参赛球队扩充到48支。明天3点，揭幕战在墨西哥队和南非队之间打响。
6: 2026梅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这一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但这其中呢，有一些国家名称特别相近，实际上却相隔遥远，风土人情和足球实力也大相径庭。
4: 首先咱们来说说摩洛哥和摩纳哥，这可能是球迷最容易混淆的一对国家，两者仅一字之差，但是分属不同的大洲，足球发展状况也是截然不同的。
6: 摩洛哥地处非洲的西北端，跟西班牙隔海相望，是知名的旅游胜地。这一届世界杯，摩洛哥被分在了 C 组。
4: 摩纳哥坐落于欧洲地中海沿岸，被法国三面环绕，从来没有登上过世界杯赛场。
6: 接下来是巴拉圭和乌拉圭，两个国家都是南美国家，也都是世界杯的常客，中文译名相似度很高。
4: 巴拉圭属于南美洲内陆国家，球队是南美足坛的中坚力量，历史上8次晋级世界杯正赛，本届赛事球队身处 D 组。
6: 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大西洋沿岸，是个滨海国家。乌拉圭足球底蕴深厚，是世界杯的初代霸主，先后斩获了1930年、1950年2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一届世界杯，乌拉圭分在了 H 组。
4: 接下来再说说刚果金和刚果布，这两国的国名几乎一致，他们仅仅是后缀不一样。因为刚果河分隔了两地，首都隔河相望，也是地理和足球领域的高频混淆项。
6: 刚果金，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处刚果河以东，这个国家球员身体素质出众，是非洲杯的常客。
4: 刚果布，也就是刚果共和国，地处刚果河以西，从来没有晋级过世界杯正赛。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待群雄逐鹿的时刻正式到来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

0: 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

0: 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

0: 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 持续大

0: 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三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

0: 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4: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5: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6: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4: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7: 我们店里能上，
5: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7: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8: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4: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8: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4: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8: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4: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8: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4: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9: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4: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0: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4: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0: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4: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1: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7: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
18: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7: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有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有交通事故之类的。
18: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17: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18: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19: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8: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19: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

0: 裁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1: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0: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

0: 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也就是明天。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2: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3: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2: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4: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5: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6: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2: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7: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

0: 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0: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七成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4: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

0: 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 ，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1: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0: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只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要相对要窄一点。
1: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0: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藏，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还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1: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0: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一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 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呀，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0: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登上了热搜。沙漠里明明全是沙子，怎么会不够用呢？河沙越来越少会带来哪些环境问题？沙子正在哪些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的小喇叭呀，我们要走进一座海滨城市。这座城市碧海环绕，红瓦绿树，它呢就是有着帆船之都、海滨绿城美誉的青岛。青岛三面滨海，丘陵错落，一边是欧式老城风光，一边呀、是滨海湿地，海鸥成群，山海

0: 滨海建设和生态保护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呢，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这座温润清新的城市。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3: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4: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5: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贺令瑶。哇，春天姐姐，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海风轻拂在脸上真舒服，天空蓝得透亮，阳光下的树叶也在闪闪发光
0: 啊，看来青岛的第一口空气就把你征服了。这份清新啊，可不是偶然的，它背后藏着青岛的生态智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啊，处处见绿，步步是景，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哎，说到千园之城啊，一定要去八大关，那里是千园之城的精华所在，有2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走，我们现在一起去探寻这片藏在森林里的建筑博物馆吧。

0: 这里的树林密集，虽然是夏天，走在这里感觉清凉舒服。走在林荫下，就像穿过一条绿色的长廊。
1: 是啊，这份清凉舒适得益于精心的生态规划。这里用山海关、居庸关等八大关隘命名道路，于是有了八大关的称谓。每条路上还特意栽种了不同的树木，不仅形成了一条条天然的林荫走廊，还造就了不同季节的独特景致。比如春天在宁武关路海棠如霞，夏日正阳关路紫薇烂漫，秋日居庸关路银杏铺金，这正是一关一树一风景的生动写照。
0: 那栋蓝色的小楼，尖尖的屋顶，白白的窗户，真像童话里的城堡。
1: 是啊，这就是八大关著名的公主楼，一栋典型的丹麦风格的建筑。在八大关啊，像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有200多栋呢。
0: 果然是一关一树一风景，万国楼台隐画屏。
1: 是啊，我们欣赏了八大关的宁静与美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循着海风的指引，去奥帆中心来感受一下千帆竞发的壮观景象吧。

0: 哇，海面上好多白色的帆船，像一只只展翅的海鸥。
1: 是的，这里啊，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赛场奥帆中心。走，我们一起乘帆船出海，感受一下借风而行的乐趣吧。
0: 看，船身随着海浪在轻轻摇晃，风把帆

0: 鼓得满满的，那边的帆船它倾斜得那么厉害，好像快要贴到水面了。
1: 是啊，这就是帆船运动的魅力所在。鳝鱼借助风的力量前行，船员们呀，通过调整船帆的角度，让风推着船儿破浪前进。
0: 看着这些帆船在海面上勇往直前，我想起了李白诗中“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境，不避风浪，迎风前行，这种感觉真让人振奋。
1: 说得太好了，帆船运动啊，教会我们的正是这种面对困难不退缩，善于借助外力达成目标的智慧。青岛作为帆船之都，也将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融入了城市的血脉之中。
0: 这里的路灯造型好奇特呀，像一个个大风车。
1: 嗯，你观察得真仔细。这边临近海边，风力资源丰富，这些路灯啊就是靠风力发电的。奥帆中心的建设呀，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环保技术，比如海水源热泵技术，利用海水来调节温度，太阳能热能技术，通过屋顶安装的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还有太阳能景观灯、风能路灯等等，是全世界知名的零碳园区呢。
0: 在奥帆中心，我们既感受到了帆船运动的激情，也见证了青岛推动绿色发展的智慧。

我们青岛之旅的最后一站将回到这座城市最经典最深沉的形象栈桥。长虹卧海经风雨，飞阁回澜听晚潮。这座栈桥啊，比青岛市只小一岁呢。它始建于1892年，这里湾阔水深，是难得的天然良港。清政府意识到这里极具战略价值，于是决定在这里建设军用码头。这座栈桥啊，就是当年运送军用物资的重要设施。它最初是木质结构，后来经过多次的改建，现在已经成为了青岛的城市象征。

0: 用码头为什么会修建这样一座亭子呢？如此典雅，似乎更应该在园林里。
1: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这座亭阁啊，名为回廊阁，建于1931年，并不是和栈桥同时修建的。它出现在码头上，并非为了装饰，而是一个强烈的文化信号。在原本为军事和货运服务的码头上，建立起这样一座纯粹的中式建筑，正是为了让世人宣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文化始终是这片土地的根脉。
0: 从军用码头到今天的城市象征，栈桥见证着历史。
1: 是的，它见证了我们的海防从弱到强，见证了这座城市在风雨中成长。站在这里，海风仿佛在诉说一个道理：强大的海防才能守护美丽的家园。同学们，记住这座栈桥，它提醒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更要为建设海洋强国而努力。

这一天我们走过青岛，处处是惊喜。八大关的建筑藏在森林里，奥帆中心的白帆乘着海风，栈桥百年守望这片碧海蓝天。青岛把整座城市都变成了公园，让每个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与自然之美相伴。这座把生态写进生活的海滨之城，值得我们用心记住。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如果你有不再玩的干净玩具，已经看过的绘本，可以把它们整理进一个小箱子，捐赠或交换给其他小伙伴，让旧物找到新朋友，分享的快乐会加倍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今晚我们来听第九集
1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神奇的蘑菇》。上一集我们讲到，毛毛虫告诉爱丽丝有一个神奇的蘑菇，这个蘑菇的一边让人长高，另一边让人变矮。爱丽丝使劲伸长了胳膊抱着那蘑菇的边，一只手掰了一块下来，他尝试着咬了右手那块一点儿，来试试它的效果。刚吃到嘴里，他就觉得下巴底下受到了猛烈的一击。哎，他撞到了脚面上。爱丽丝被这突然的变化吓了一跳，她知道现在自己缩得太快了。刻不容缓，她赶紧去吃另一块蘑菇。可他的下巴紧紧压在了脚面上，简直没办法再张开嘴了。后来他勉强地把嘴撑开，塞了一小块左手里的蘑菇。
13: 啊，我的脑袋终于自由了。哎
12: 呀，爱丽丝欢快地说。但紧接着他就变成了惊恐，因为他低头一看，连自己的肩膀都看不见了，只能看见一个很长很长的脖子，像一根花茎似的，从一片绿叶似的海里伸出来。
13: 哎，这些绿绿的东西是什么呀？我的肩膀跑去哪儿了？还有我的手呢？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12: 说着，爱丽丝把手动来动去，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她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见远处的绿叶稍微有一些晃动罢了。看样子，她现在是没有办法把手举到头上了。她就试着低下头去寻找双手。他惊喜地发现，脖子倒是能向任何方向弯转自如，简直像一条蛇似的。他刚把脖子弯成一条很好看的之字形曲线，想要伸到绿叶丛中寻找他的手，这才发现那片绿叶子海其实是树梢，而他刚刚还在那些树下游逛。突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嘶嘶的声音，爱丽丝看见一只鸽子飞过来，撞到了她的脸上，正使劲儿用翅膀扑她的脸。爱丽丝赶忙缩了回来。鸽子尖叫道：
13: 啊，蛇！
12: 爱丽丝愤怒 怒地说：
13: 我不是蛇，别瞎说。
14: 蛇，你就是蛇。
12: 鸽子又说了一遍，但声音稍稍缓和了一点。接着那鸽

0: 底在说什么？我根本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爱丽丝很困惑，可是那鸽子没理会她，自顾自地说：
1: 我试过树根，河岸边也试过了，连篱笆都试过了，可那些蛇根本没有办法讨好他们。
0: 爱丽丝真的是越听越糊涂了，但是她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先等那鸽子说完。
2: 哼，这好像负担还不够麻烦似的，还得没日没夜的留心那些蛇。哎呀，这三个礼拜我真的是压根儿都没合过眼呐。
0: 那鸽子说。这一次爱丽丝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啊，那只鸽子把爱丽丝当成了蛇。也难怪，爱丽丝现在的样子跟蛇也差不多了。爱丽丝安慰到这只鸽子，说：
2: 鸽子女士，对不起，打扰到你了。我才刚刚找到树林里最高的一棵树，以为这下终于摆脱他们了，没想到他们竟然从天上扭了下来。哎呀，这些该死的蛇。
0: 那鸽子真的是越说越气，它的嗓子拔得又尖又细。
2: 可我跟你说了，我不是蛇，我是个，哎呀，说呀，你是什么？哼，看得出来，你就可劲儿的骗我吧。
1: 我是个小女孩，小女孩，你知道吗？
0: 爱丽丝说。不过，她说着说着就泄气了，因为她有一些不敢确定。他想起了这一天他经历了这么些变化，也不知道鸽子到底能不能看出来自己是一个小女孩。那鸽子用极度轻蔑的口吻说：
2: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说的跟真的似的。我这辈子见过不少小女孩，没有一个的脖子那么长，不是你就是蛇，否认也没有用。哼，我想接下来你要说你连蛋都没有吃过吧。
1: 我当然吃过蛋啊，要知道蛇吃蛋，可是小女孩也吃蛋呀。
2: 我不信，既然他们吃蛋，他们就是另外一种蛇罢了，没啥可说的了。
0: 鸽子的话在爱丽丝看来倒是一个新鲜观点，她愣了一两分钟没说话。那鸽子就趁这个机会补充道：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就是来这找蛋的，你瞒不过我。那么啊，你是个小女孩还是一条蛇，对我来讲根本没有分别，
1: 对我来说关系大着呢。我并没有在这里找蛋，而且即便要找，我也不会找你的蛋，我不喜欢鸽子生的蛋。
0: 没想到这一次爱丽丝把鸽子给气着了。那鸽子气呼呼地说：
2: 哼，那好那好，好好好，你赶紧滚吧。
0: 说着鸽子又回到窝里孵蛋去了。爱丽丝就这样勉强地蹲在树林里，但这也不容易，因为它的长脖子总被树枝缠住，时不时就得停下来把缠着的树枝解开。隔了一会儿，它才想起来手里还捏着那两块蘑菇，所以它这一回就小心地这一块咬一点，那一块咬一点。于是爱丽丝就一会儿长高了一些，一会儿又变矮了一些，最后他总算让自己恢复到了平常的高矮深度。爱丽丝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正常的身高了，所以她一开始感觉有点别扭，可是她几分钟之后就习惯了，开始像平常一样自言自语。

0: 好了，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这样不停地变来变去，可真的让人难受。永远都不知道我下一秒钟到底又会变成什么样。啊，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变回原来的大小啦。接下来就是想到那个美丽的花园里去了。可是，该怎么做呢？说着说着，爱丽丝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四英尺来高的小房子。哎，谁住在里面呢？我可不能这么高去见他们，准会把他们的魂儿都吓掉了。所以，爱丽丝又啃了一小口右手里的蘑菇。等到她缩到差不多九英寸高，才敢靠近那座小房子。小朋友，这座小房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人呢？爱丽丝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 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

0: 并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

0: 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6: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

0: 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有效对接。
2: 三十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

0: 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1: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 囤积大量

0: 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魏小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拉套市投资合作推介会昨天在深圳举行，此次活动中方工商界与哈方共签署14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总金额达11亿美元。双方将围绕储能电池制造、物流、数字基建、医药、新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10号23:20许，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特朗普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2015年8月17号，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是泰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该案件审理历时近11年。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6月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为青少年。据他介绍，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是乌军重点袭击目标，当地一所中学所在区域被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中央银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也就是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沙子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利用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建筑用沙这个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哈，预计到2060年还可能会继续显著上升，因此沙子正在面临被过度开采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子不是到处都是吗？比如说像一刮沙尘暴，对吧？你觉得满街都是沙子，包括很多朋友去沙漠旅游哈，眼前就是一片沙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叫过度开采这样的风险呢？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沙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沙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仅有50亿吨左右，而沙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0: 是，
1: 由此可见啊，沙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随着近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所以沙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沙，我们所说的这个沙呢，是十字旁这个沙。
0: 哦，十字旁右边一个少，那个沙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1: 石头的石，一个少，这个沙。这是建筑用沙。那么我们的三点水沙呢，一个少字呢，那是沙漠里面的沙。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个天然沙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沙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1: 对，是这个样的。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质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 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0: 嗯，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哈？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的？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1: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
0: 嗯。
1: 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
0: 嗯，
1: 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0: 对，
1: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
0: 嗯，

0: 高纯度的石英砂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题材。
1: 嗯，
0: 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砂资源的需求。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砂石。
1: 嗯，
0: 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砂石资源。
1: 嗯，
0: 这也是砂的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嗯，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一个问题，建筑用砂，比如说这个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这个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
1: 嗯，
0: 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个毫米。
1: 嗯，
0: 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
1: 嗯，
0: 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因为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1: 对，
0: 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这是沙漠沙，颗粒过远。
1: 嗯，
0: 常年受风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
1: 嗯，
0: 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杂质超标。
1: 嗯，
0: 沙漠的干旱盐质化比较严重，沙粒裹挟了大量的盐分呀、粘土呀、粉尘杂质呀，它会包裹沙粒表面，阻断水泥的粘接作用，
1: 嗯，
0: 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极配失衡，硬度不足。沙漠沙链呢直径高度统一，孔隙度极大，且长期风化导致这个质地比较这个疏松，
1: 嗯，
0: 抗压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满足建筑承重、抗震的需求。
1: 嗯，
0: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面的沙。
1: 嗯，沙漠里面的沙子，听您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

0: 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哎，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新质的杂质被彻底的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无需人工二次调配，同时呢，流从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0: 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1: 是这个样子。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直接导致河流水位下降，河岸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是堤防安全受损。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沙石层稳固，过度采沙掏空了这个堤脊，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沙呢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沙石层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采沙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沙规范化管控，

0: 险哈，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吧？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沙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
0: 嗯，
1: 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
0: 对，
1: 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这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
0: 嗯，
1: 第一呢，黄河泥沙的这个品质极差。
0: 嗯，
1: 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0: 嗯，
1: 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
0: 嗯，
1: 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提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
0: 嗯，
1: 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盲目采沙。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
0: 嗯，
1: 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植被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
0: 嗯，
1: 而非末端的被动采沙。采沙治水的思路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
0: 嗯，
1: 控制泥沙进入黄河，
0: 嗯，
1: 这是根本，
0: 嗯，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嗯，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1: 它是这样，
0: 嗯，
1: 这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0: 是
1: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它们都存在各自的短板，
0: 嗯，
1: 无法大规模替代河沙。你比如说海沙，储量最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
0: 嗯，
1: 佛离子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开裂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沙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70%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沉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
0: 嗯，
1: 这是海沙。看湖沙，湖沙的品质呢接近于河沙，但是呢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沙易混杂腐质子、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
0: 嗯，
1: 严格限制采沙，开采规模极小。那么山沙，所谓山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
0: 嗯，
1: 山沙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
0: 嗯，
1: 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沙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尖角，
0: 嗯，
1: 所以这个配极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

0: 分、清洗、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核渣，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砂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砂的缺口。
1: 嗯，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哎，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哈，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0.075到5个毫米。
1: 嗯，
0: 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细型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佛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沙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1: 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0: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当前呢，就说这个机制沙呢，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等等，这些都有要求。
1: 嗯，
0: 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沙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沙的应用市场。
1: 嗯，
0: 完美填补这个天然沙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砂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河沙资源。
1: 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哈，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0: 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作用的一个固有属性。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沙漠沙的集存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用石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沙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建成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沙，很难缓解砂石资源短缺压力。
1: 哎呀，所以说这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实现了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1: 是
0: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1: 嗯，
0: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按植被覆盖度来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1: 嗯，
0: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1: 嗯，
0: 很少有植被保护着沙的，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1: 嗯，
0: 起沙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
1: 嗯，
0: 还会持续向外扩的。
1: 嗯，
0: 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
1: 嗯，
0: 是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
1: 嗯，
0: 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
1: 嗯，
0: 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
1: 嗯，
0: 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1: 嗯，
0: 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是耐旱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啊，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使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嗯，
0: 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
1: 嗯，
0: 变回到流动沙地。
1: 嗯，
0: 因此呢需要长期的监管，持续的巩固我们的治理成果。那么如果我们管好了，就到了固定沙地。那么固定沙地呢是植被覆盖度已经大于30%了，那么这个生态呢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地表面有草本灌木，甚至于好多地方营造的一些乔木，乔灌草结合呢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
1: 嗯，
0: 沙地呢已经不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
1: 嗯，
0: 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子在风吹不动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三种状态。
1: 嗯嗯，植被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是重要指标。
1: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这样。
1: 嗯，
0: 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
1: 嗯，
0: 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沙丘的向前移动。
1: 嗯，
0: 这沙子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
1: 嗯，
0: 那么沙面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1: 对，
0: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 这个越盖越厚。
1: 嗯，
0: 那么盖。

0: 带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1: 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呢？
0: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

0: 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两百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让沙的抗风蚀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吧？这，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
1: 嗯，
0: 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
1: 嗯，
0: 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
1: 嗯，
0: 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
1: 嗯，
0: 这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20-30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其他风速，一般的其他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嗯。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总书记习总书记在内蒙古的巴依那儿主持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湿地湿力节水优先，
1: 嗯，
0: 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1: 嗯。
0: 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呢，
1: 嗯，
0: 也就解决了它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它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
1: 嗯，
0: 现在它有了

0: 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他主动会保护，
1: 对，
0: 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三北这个三北六期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哎，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呀，我们在三北六期工程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最近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产业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葛荒地区发展光伏治沙，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治沙。那么光伏加治沙在整个我们三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治沙、生物治沙、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那么光伏治沙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
1: 对，
0: 种这个像新疆、内蒙、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梨，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就实现了光伏加治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治沙。
1: 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吧，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遇到沙就去治，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修高速铁路公路，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发电厂，建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用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移林则林，移木则木，移荒则荒。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哎，像我们内蒙古的阿拉善搞英雄会，搞旅游，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所以说
0: 沙漠呢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没错。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钢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3: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2: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3: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2: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3: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稳，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2: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 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3: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2: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3: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2: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3: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2: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3: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2: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3: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1: 我们常说一经络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络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4: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食骨蠕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 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他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他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还有人，巷口一定会有灯。
1: 放火了！
2: 走丢了，不要怕呀。
3: 北京时间22: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晚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并强调由此造成的一切极其危险的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表示，美国近期发动的非法和犯罪性袭击不仅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有关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并且实际上已使今年4月8号伊美达成的停火协议失去意义。声明称，美国军队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筹备并实施针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重申，地区所有国家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有明确责任，应防止美军利用其领土设施和资源对伊朗实施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今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特朗普声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展会于今天到13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创下历届之最。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能源局原一级主任科员李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鹿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11号告诉记者，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消息人士透露，遇难人员包括一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0号发布声明表示，该直升机当天在起飞时因技术故障坠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1%。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的 PPI 同比上涨6.5%，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当地时间6月10号。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声明称，被摧毁的据点位于乍得湖盆地北部通布恩斯地区，里面有一名恐怖组织的高级指挥官。战斗损失评估证实，数10名恐怖分子被消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6: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7: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8: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 晚上的10:04，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拉开大幕了。未来一个月的不眠与呐喊即将从今晚起跑。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热闹了，六位嘉宾，三大猜想，三大魔咒。今晚让我们边聊边等待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声哨响。当然，世界杯以外，我们也会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

0: 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34个比赛日，我们都将陪伴您在后半夜的比赛开始之前，回顾已经完赛的精彩场面，展望即将到来的比赛日看点。今年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啊，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大家熟悉的决胜时刻的老朋友们，李哥老师、朱一鸣老师、张文老师、管乐熙老师、王宇老师、杨森老师，六位会组成一个决胜观赛团。这时段我们先请进三位，来，三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女士优先。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张文。
2: 哎，大家好，我是王宇。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可。
0: 哎，这是我们上半场的三位嘉宾啊，一女二男的组合，他们要探讨哪些话题啊？朋友们，最重要的关于世界杯的猜想，比如说哪个传统强队可能会先马失前蹄，哪一支球队可能会从大家不看好的球队当中脱颖而出成为黑马，包括谁有可能成为金靴奖得主，当然最重要的是谁是最有力的冠军候选人。大家伙也可以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刷起来您心目当中最看好的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我们先问问三位吧，张文最觉得谁有冠军相？
1: 我觉得英格兰队有冠军相吧。
0: 英格兰队 OK， 先记住你的选择，稍后我们会展开比如说各自支持的理由啊。李老师，
3: 我是西班牙。
0: 英格兰、西班牙两支欧洲队出来了。王宇，
2: 只能说一个吗？
0: 你不会说英格兰加西班牙吧？
2: 那我再说个法国吧。
0: 再说个法国，就是你觉得他俩猜的也有可能是吗？
2: 英格兰我觉得悬。
0: 好，一会儿好好 PK 啊。这是三位的选择，我们待会儿下半场还会请进三位嘉宾，大家记住三位的选择，因为刚刚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精彩的话题，第二天我们会再来杀个回马枪，看一看谁是预言家，谁是所谓的乌鸦嘴。34个比赛日之后，我们决胜时刻也会颁发一个小大力神杯。张文，真有这个杯吗？
1: 真有这个杯，我已经自费购买了，届时会颁给获奖的老师。Got everything you
0: need, now bring it like you need. 当然了，今天咱们不计分，先来个热身赛哈。刚刚我们听到了三位对自己心目当中冠军候选队的这样一个支持，但是我们在说这个冠军产生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对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整体的印象。李老师，您觉得本届世界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会是一个比如热闹的、混乱的，还是怎么样的世界杯？
3: 是一个大而贵的世界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3: 大呢，就是世界杯历史上这是又一次扩军啊，从上一届的这个球队扩充到了这个现在的这支48支球队啊，场次呢从64场啊一下扩充到了104场，增加了40场之多。那么这个扩军的速度，我觉得在世界杯的百年发展史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拐点啊。至于这个拐点是带来了一个更加让大家好看的世界杯，还是一个可能注水比较多的世界杯，可能这个39天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结论。那么贵的世界杯，我想大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包括我们知道张文也正在申办去美国的这个签证过程之中啊。如果说张文真的去了美国，可能对于贵这一个字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比如说这个住的酒店，尤其

0: 张文，你要现在再走的话，你购买的机票啊，都应该是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可能要超出不少的费用。另外呢，球票的这种啊，国际足联制定的这个球票，现在已经是有点可以引起了全世界球迷共同的吐槽之声，包括美国的政界人士都说啊，看不起一场世界杯，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啊。
1: 嗯，我以为你说他要自费买的那个小大力神杯贵啊。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哇，这时段巴西在刷屏，五星巴西，巴西，巴西，还加上小国旗等等，好家伙，现在巴西的这个支持者们这时段涌现的比较积极。其他球队的支持者在哪里？来亮相，给我们摇动你们的双手，看一看你们支持的球队吧。这是李老师的一个最基本啊定心的一个啊基本预测吧。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哪支传统强队可能会暗藏危机，会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球队。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预测，毫无疑问，大家要提供观点，同时要给出比较精准的，不能像刚才王宇说只能选一个吗？那种就是张文，在你看来，谁最有可能成为那个倒霉蛋？
2: 我要说的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吧。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想哪些
1: 梅西的支持者一心听着心里一沉啊。
2: 首先可能这跟我们下半场的话题也有关系啊，就是针对卫冕冠军在下一届世界杯的表现，大家总是会有一些猜测和质疑。那么这个很简单，因为你毕竟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已经被很多球队研究了嘛，那么你的这套打法主教练一般来讲还不太会换。像这一次阿根廷队大概是有17个人和上一届世界杯的主力阵容是几乎是完全一样去复制的，可是这个复制的阵容他又老了4岁，很多人又存在伤病的问题等等，那就意味着这支球队的技战力在下降，而别人对你的观察、对你的琢磨和研究会与日俱增。这只是一个方面啊。另外就是我看了一下阿根廷队这个小组，其实小组是很简单的呀，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在同一小组，很显然阿根廷队的出现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阿根廷队有没有可能在小组当中翻车，比如说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呢？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要忘了四年之前他们可在小组赛当中就有过输球的经历。那么阿根廷队是不是慢热，包括呢我在想他的整个的所谓的热身赛打得特别好，他大概7场热身赛全部都赢了。我一般啊对这种热身赛打得特别好的球队一上来的状态反而是有一个疑问，
1: 就是没攒人品是吧？
2: 最重要的是如果阿根廷在这个小组当中稍有疏漏的话，那么他最有可能遇到的就是 H 组的小组第一。那么 H 组的小组第一是谁呢？是刚才李哥老师预测的有可能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队，也是上届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那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让我看的话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目前所有这些强队里面恐怕在出组之后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1: 听懂了，你选的阿根廷，但是你选了一个契机，就是你认为他小组出线没问题，但是小组出线之后第一轮淘汰赛可能是个坎儿。
2: 对，
1: 这是张文的选择，我们来听听王宇的判断。
3: 其实我也想选阿根廷队，但是又被选了啊。这
1: 下次让你先
3: 啊。但是又被选了呢，我就只能再选法国队了。确实是法国队，就是最有可能夺冠的，但是也最有可能成为被爆大冷门第一个出局的。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队他的技战术的能力肯定是有的啊，在之前的不管是世预赛里还是热身赛里，大家都可以看到到这个队踢得非常好，但是现在球队当中我觉得是有这个在士气上、在氛围上、在团结上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的啊。这球员们因为最近一届的金球奖是登贝莱啊，然后上届然后在2018年夺冠的时候，当时的最大功臣是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之间到底怎么样去组合，德尚能不能压得住他们，能不能镇得住他们，这个团队足球还有个人至上，到底哪种这个风格会在世界杯期间在法国队的这个更衣室里面流行起来，这个真的不好说啊。如果把这些东西处理好了，那我觉得他们是冠军的第一热门，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处理不好，再闹出来之前法国队以往在参加大赛的时候也出过这样的事情啊，自己内部的混乱啊，有球员可能踢着踢着就被送回去了，这可就麻烦了。
1: 我听懂王宇的意思了，就总之我今天就选法国队了，你说什么答案都是他，反正我能自圆其说是吧。李老师，您对于哪个队可能会投下不信任票？
0: 我跟张文、王宇都不一样。张文选择阿根廷，说阿根廷可能是上一届的冠军，老了4岁，阵容变化不大，是吧？然后王宇选择了法国队，我觉得王宇选法国队有点牵强，因为你既然看好法国队能拿冠军，你再说他爆冷被提前淘汰，我觉得
1: 这个他

0: NBA 就是一套答案，
1: 有点自相矛盾啊，
0: 答十套卷子啊。
1: 对的，
2: 足球比赛一切皆有可能。
1: 我觉得应该是德国
0: 哦
1: 啊，因为德国呢这一届虽然它不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的球队，但是德国毕竟是拿过四届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球队啊，尽管在2018年俄罗斯、2020年卡塔尔，他都没有小组出线，但不管怎么说，德国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球队。但是为什么我不太看好的呢？我觉得有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队内的伤病情况异乎寻常的严重。我们看这个吕迪格啊、特尔斯特根这两个人已经彻底因伤没有入选。那么现在招回来的这个维尔茨和哈弗斯这两位啊，其实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他一直受伤病的困扰啊，穆西亚拉也是这样。那么在去年的时候这几个人基本上没有在德国队内去效力，由于受伤的原因对自己的竞技状态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虽然入选了德国国家队，但是这几个人的竞技状态离自己最好的巅峰时期相距比较遥远，所以别看人来了，但是呢那个魂儿并没有完全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他有一个新秀啊，特别被看好的卡尔，就在世界杯即将开始之前的热身赛中啊，遗憾的受伤退出了德国国家队。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德国国家队的打击和纳帅的打击，包括德国媒体球迷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噩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纳帅而言，对于德国队而言，比赛尚未开始，那么队中应该说现在这人员七零八落啊。所以德国的媒体我看到对这支德国队有一个评价，是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拿到冠军以来整体各个位置上最弱的一支德国国家队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呢可能不会再像前两年世界杯那样小组不能出出不了线，但是这个不能出线不完全是实力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扩军之后，那么现在强队小组出现的难度应该说大大降低。
3: 就你想小组不出线挺难的。
1: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出了线以后，跟张文刚才说的那个阿根廷一样，那么出线以后他的路径就非常的飘忽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就是他在赛程上对于德国队不太友好。他的第一站是在这个休斯敦，休斯敦是美国西部东部中间的那个中部的最靠南边的一个城市去打，然后接着第二场去到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啊，加拿大的东部一个城市，然后呢第三场小组赛跟厄瓜多尔是在美国的纽约，这是美国东部地区靠北端的一个城市。
3: 这谁这么缺德安排的这个赛事？
1: 对对，所以这是这次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他整个这三场小组赛现在有一个统计，他整个行程要达到2644公里啊，这个对于德国队本来是伤兵满营的德国队来说，这种里程的消耗、精力的消耗等等是相当大的，这对他的这种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0: 好，这是李老师的选择。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现在大家伙都在刷各自的支持者，看一看啊，有说葡萄牙队，有贴这个英格兰代表队队旗的，还有说觉得冠军会从阿根廷、西班牙、巴西队当中产生。当然，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勇敢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库拉索夺冠。48家啊，只要您有信心选任何一家，关键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能踢出来，我们都佩服。此时此刻，决胜时刻，我们的决胜美加墨正在直播。今天晚上这一时段，请到了张文、王宇、李哥，我们在聊的是哪支传统强队暗藏危机会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球队？三位给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说说，有哪一支队可能赛前大家不被或者他不被大家广泛的看好，但最后有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黑马？王宇，这次你先来，我看你还选不选法国？
2: 我估计他们不会跟着我选了。我想选来自非洲的球队，像塞内加尔了，像哥特迪瓦了，这些队伍的球员身体条件都非常好。大家都知道，这次世界杯的比赛的天气条件恐怕会非常非常热啊，这个对球员的体能的考验是非常大的。而这些来自非洲的球队，他们球员身体素质好，然后也并不缺乏或者说并不特别缺乏参加大赛的经验。我觉得以他们的这些球员的实力，因为其中很多都在五大联赛的这个比较好的俱乐部里边能踢上很多的比赛，以他们这些球员的实力，如果正常的能够发挥出来的话，还是对其他的来自别的大洲，像欧洲、亚洲、美洲的队伍会构成巨大的威胁。而且从大家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看球的观念和意识里头讲，可能非洲的球队大家觉得不算是一流的传统强队，对吧？但是呢如果在这届当中踢得好，有好多进八强的，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惊奇。包括你看摩洛哥队，我都没说，这是上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四强的了，对吧？
0: 但是非洲那么多

0: 的强队，摩洛哥、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民主刚果等等，阿尔及利亚，大家风格还都不一样，有没有你心目当中觉得最有可能成为黑马的？
1: 其实就去筛一筛，看看谁家在这个五大联赛比较好的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多，如果筛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可能是塞内加尔队是更多的啊。
0: 好，张文，你的选择呢？
2: 我要选日本队。
0: 哦，
2: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选黑马的时候，我多少会选择日本队啊？但是我
0: 日本还算黑马吗？
2: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通常大家想说黑马的时候，都想说一个在地图上我可能指认不出来的国家，那个才是黑马。但是如果你看日本队历届的战绩呢，日本队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实际上就是16强。
0: 嗯，
2: 所以如果日本队能够再往后走，走到8强，走到4强，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所谓的黑马的选择。那么日本队在赛前呢，其实和往届相比，我感觉更不被看好了，因为包括像三山勋啊、南野拓实啊这样他们的主力球员都不能够在这次随队前往。但是我个人觉得日本足球它最大的特点不是有球星，甚至球星就是日本这支球队最缺乏的。韩国队的特点是他永远有一个巨星在队，但是日本队是你换谁似乎这支球队都能够正常运转，所以我个人不会认为像三山勋的缺席会对日本队造成太大的影响。日本队这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路很难走。首先他小组赛同组就有强敌，有荷兰队，那如果他小组第二出组的话，那么他又会遇到巴西队。你想如果他能在有荷兰队的这个小组出现，然后又赢了巴西，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大黑马，对吧？可是大家想一想，日本队在热身赛当中是战胜过巴西的，应该是去年3-2赢过巴西，而日本队在过往也创造了类似于赢德国、赢西班牙，甚至是在温布利赢英格兰这样的记录，所以日本队现在是不怵强队的。那如果说日本队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小组过了巴西这一关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遇到的对手就会是类似于瑞士队啊、加拿大队啊这个小组，那我觉得难度也不这么高，这一下可就已经走到很深的轮次。
0: 有理有据，我几乎被张文说服了。我突然想起上届世界杯日本队打得好的时候，好多球迷说不该骂四保一，应该夸有能。
2: 有能，对。
0: 好，这是两位的选择，来听听李老师心目当中的青睐的黑马。
3: 尽管我很想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呢我还是最终决定，因为我事先就想好了是日本队。
0: 哦，
3: 跟张文是一样的啊，这个很高兴跟经过英雄。
0: 我突然觉得日本队危险。
3: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日本队为什么我说要黑马呢？因为所谓的黑马不是说库拉索呀这种啊，他第一次进来的世界杯的才叫黑马。因为要想成为黑马，你必须还得有相应的实力。只是过往的世界杯的经历时候，你没有取到他应有的成绩。我们知道日本足协定了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计划，但是那是2050年，但是今年才2026年。赛前森保一就非常明确高调地喊出来了，这届我们要拿世界杯的冠军。所以呢，很多人听到日本队这个口号这么高调地喊出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故意啊造一个声势呢，还是真有这个实力？所以刚才张文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么在张文解读的我都同意啊，在张文解读的其余的部分我想再列举一下。那么这支日本队啊，我觉得他不是像韩国那样只有一个孙兴敏、李刚仁这两个人。日本队可以说现在场上11人的主力中都具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一种能力，他是一个体系性的球队，应该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26人中的日本队，他有22个人在欧洲效力，其中12个人是在欧洲的豪门球队已经成为主力的队员。那么这样的一种在海外，刚才王宇老师说的，在海外留洋的这种人数也好，留洋起到的作用、核心价值也好，那日本队是完全可以撑得起一个这个黑马的这么一个角色的。现在的日本队，我觉得细心层面上已经是跟这个世界顶级的强队，像英格兰、法国、巴西、阿根廷，他没有任何心里发怵的这种反应。但是我唯一担心的，反而他跟实力相当的甚至稍微弱一点的球队去打的时候，他这个实力和心态上能不能把握得住啊？就是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冲击者挑战强队的心态了，他是有一个好像我比你要强一点点的心态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不能正常的发挥他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特长，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这说着说着好像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0: 踢了，哪个强队可能会翻船。
1: 反正我今天听出来了，
2: 日本队还算不上强队，我觉得
1: 你们的综合选择里面，法国、日本这是被 Q 的最多的球队之一。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一时段关于谁是冷门、谁是最后夺冠的种子选手，大家伙的风向又有所改变。这一段好像葡萄牙开始刷屏了，这位开始解锁，你们谈谈葡萄牙怎么样？有的说我希望是葡萄牙 C 罗大圆满，还有讲无冕之王也该排队也该夺冠了吧？这个应该说的是荷兰啊。底下也在继续夸葡萄牙，有一位说最大的黑马给了刚果金，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投了一票。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接下来三位再简短的给我们展开一下吧，因为下半场我们的还有三位老师已经在外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所以留给三位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简要的给我们谈一谈你们觉得谁会是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李老师，这次你先来。
2: 我觉得是法国队啊，王宇老师不看好的法国队的姆巴佩，我觉得是金靴奖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或者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有这么几点啊，要想成为一届世界杯的金靴奖，我觉得起码有四个基本前提条件。第一个，人要在一个强队之中，因为强队才能走得更远。第二个，要在强队中，你的位置要踢前锋或者中锋啊，因为这个位置上是以进球为核心目的的。如果你踢一个后卫，那对不起，你很难进球。第三个，你个人的综合能力要非常强，是吧？如果你是前锋，但是你能力一般般，是吧？那你很难进球。第四个呢，就是你在这支强队中的地位比较高，基本上的技战术体系围绕着你来打造，而且主教练对你场上的开火权比较放纵，比较放任。所以这四个条件你都满足的情况下，我觉得得金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你看这个四个。

0: 而且我突然想起了当年的萨连科啊，俄罗斯的，你说他都小组没出现，最后怎么也拿了并列最佳射手。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人的选择。王宇，
1: 我觉得是个中场球员，不会是前锋球
0: 员。哦，抬杠的来了。
1: 对，因为这次因为在现在的足球里头，这个前锋啊，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牵制、去搅局、去接应、去策应的这样一个角色。你看，其实刚才李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卡下来，还有一个人挺合适的，就是凯恩，对吧？
2: 对。
1: 但是凯恩现在踢球，
2: 我要选凯恩。
1: 好，那就待会儿你说吧，我先来反驳你啊。就是凯恩现在踢球更像一个十号，更像一个组织者，对吧？他那个自己想去得分的这种能力肯定还有，但是这个诉求没有那么大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届踢到最后，当然你让我现在告诉你到底是哪个中场这个难，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是中场就能算我对了吧。
2: 那你这个
0: 凭
2: 啥
0: 呀？你们同意吗？
3: 这个范围有点太宽泛了。
0: 哎，这个其实每次啊，就是说到金靴奖，我其实有个感觉，就经常讲那句话嘛，叫怎么讲，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想到，哎，怎么是他，但是踢完了你又觉得，哎，真的就该是他，对吧？想想当年的斯托伊奇科夫在保加利亚也能踢出个最佳射手来，
2: 那这我们谁都预测不出来。
0: 好，这一时段呢，三位就比如说谁会是黑马，谁会第一个被淘汰的强队，以及谁会是金靴奖得主，当然最重要的，谁会是心目当中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给出了各自的预测。最后也来一点希望吧，就是特别希望本届世界杯能踢出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张文，
2: 我还是那句话，我喜欢看生态多样性的世界杯，相较于强队的发挥，我更希望能够让我看到不同风格的代表的你的这个国家的风，这个国家的水，这个国家甚至是这个国家人的那种精气神的这种国家队，能够在世界杯上有充分的表现，而不是蹲坑防守千篇一律的国家队。
0: 李老师，
3: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新的巨星冒了出来，以亚马尔为代表的，包括尼克威廉姆斯，包括哈兰德，包括姆巴佩啊，更进一步的巩固自己，接 C 罗，接梅西啊，接前面这个巨星的班。那么在这个方面如果有成果显现的话，就会让我们看到世界足坛未来十年究竟有哪几个人来重新成为最顶级的这个球星。
0: 嗯，王宇，
1: 场均进球五六七八个，104场，0-0、1-1的加起来一共2场就行了。
0: 这是所有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最希望听到的一个答案。好，这时段谢谢三位的预测啊，当然他们 Q 到的这些强队现在肯定在瑟瑟发抖，因为根据往届大赛啊，大家特别认真的提供的这个薪水推荐，我觉得这些强队现在可能都要抓紧时间，赶紧再制定一下 B 方案或者 C 方案。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送别了三位嘉宾，接下来按道理我们又该请进三位，但是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会发现，我们这时段请进了两位嘉宾，欢迎朱玉明，欢迎杨森，欢迎二位。
10: 哎，主持人你好啊。
11: 范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刚刚打招呼的是森哥啊，前面一位打招呼的是朱玉明老师。我们得说一下，管云熙老师已经被在导播间就被淘汰了，是马宁给他出示的红牌吗？
10: 他自己自我驱逐，
0: 可能是

0: 可能是听了前面三位的这个讨论，突然发现这个大家伙的答案都是相似的，赶紧回去去补充他的论据了哈。那同样跟上一时段一样，既然问到了这个谁会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冠军候选队，咱们不能免俗，两位也得从这问题开始。杨森，
1: 其实这两天大家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大家讨论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私底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可能如果客观一点的话，我会选择法国队。然后如果
0: 主观一点呢？
1: 如果带着一点私心的话，我可能大胆一点，我会选择英格兰队。
2: 哇，
0: 为什么要大胆一点才敢选英格兰？
1: 因为英格兰向来这个大赛的成绩，大家也摆在跟前嘛，这个可能确实没有他们纸面上显示的成绩那么好，而且这一届，我觉得图赫尔的选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个人风格，或者说比较激进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直以来围绕凯恩打造的这个体系，应该说是越来越成熟，而且凯恩这个赛季也度过了一个个人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赛季，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图赫尔和他率领的这一支英格兰队来说，相较于之前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我觉得有一点不成功变成人的味道。这支个人风格如此的明显，选人如此激进的队伍，要么就是图赫尔完全掌控这支球队，率领这支球队最终夺冠，要么可能就会，比之前的欧洲杯、世界杯出局的还要早。
0: 我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也像王宇那样一口气拿英格兰队回答了我两个问题，谁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强队，谁最有可能夺冠啊？但是其实听懂了，你就是你从心底里想支持英格兰，但是又觉得多多少少不稳。那朱老师能给他这个不稳是继续加一把柴呢，还是给他增加点信心呢？
2: 其实也说中了我心头所选啊，我首选也是英格兰队。我也觉得经历了欧洲杯决赛失利之后，现在请了图赫尔，那可能真的能让这支球队发生一些改变啊。我同意刚才这个阿森说的，就是用人的标准和索斯盖特那完全不同啊，抛去了人情世故，带有德国人的这种固执和严谨。那其实英格兰队有时候需要一些啊这种纪律上的一些捆绑，而且英格兰所在的组，我觉得走的半区应该说也有利。他如果走到下半区的话，基本上可能碰到强队的几率要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进入决赛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但是呢，既然大家都选英格兰了，那我就干脆选一个冷门，那就荷兰队。我估计可能没有太多人会支持荷兰队。
0: 荷兰队还真的属于我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选择，对吧？
2: 因为荷兰队实际上他也有拥有夺冠的这个班底，中后场实力是顶级的，我想没有任何球队能在他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随便的去散步。可能大家诟病的就是锋线上，因为在和过去的范佩西、罗本、斯内德、亨特拉尔这些人相比，前锋线有点暗淡，
0: 星光没有那么闪。
2: 没错啊，但是呢，他这赛季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布罗贝，然后呢，中锋的位置其实还有韦格霍斯特的备选。那我觉得对于科曼来说呢，他可能采取务实的防守反击，和相比过去无冕之王荷兰的全攻全守，我倒觉得更有利于杯赛啊。这样呢，杯赛其实靠的是什么？防守，防守才能赢得冠军。看看他这星光熠熠的后防线、中场人选，所以我觉得无冕之王也许啊，这届会不会能给爆个冷？
0: 但是我又在想，打荷兰队不就是防加克波的内切吗？还有别的吗？
2: 他的中场插上了赖因德斯，其实很强，右边的边翼位邓弗里斯，他很有可能会在四后卫体系下摆成一个最后是三中卫，因为他范戴克、范黑克、范德文这三个人都具备中卫属性，这样边翼位可以扮演一个边锋的角色。邓弗里斯在国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中锋的终结角色。加克波是一个内切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但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辅攻手，因为布罗贝如果顶在前面的话，他的冲击力，大家看看在联赛里能把马奎尔都撞翻的前锋，你可想而知是具备一个开山斧的啊这种特点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小看荷兰队，反而我觉得更有利于荷兰队，可能低调的能去赢下比赛。
0: 你还别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互动平台支持荷兰的朋友确实不多。
2: 对，
0: 看到大家的留言，德尚，嗨，德尚就是姆巴佩主义，这是不看好法国的。还有在说，哎呦，世界杯要开始了，你们直播间好热闹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世界杯期间天天都热闹。还有这位朋友讲挪威啊，你们怎么忘了挪威？挪威现在还能算黑马吗？那不得大白马吗？
2: 挪威可能整体性上还是落在那几个焦点球员上，他的前锋线确实哈兰德、斯洛特， 然后再加上这个这个努萨，然后中场有一个厄德高，实际上他后卫线人员的质量相对一般一些，
1: 相对要弱一些。
2: 对，他的身材高大，转身慢啊，所以再加上阔别世界杯这么长时间了，他的经验可能也会是个硬伤。
0: 决胜美加墨，这时段我们继续来谈，请进的嘉宾是朱玉明和杨森啊。接下来这时段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魔咒的话题，比如说，自从大力神杯成为世界杯冠军奖杯之后，从来没有球队能够卫冕。对，以前那个卫冕的时候，那冠军奖杯还叫雷米特杯呢。说这个魔咒。

0: 们的这个有一些我们可能俗话说招式是不是用老了，这支球队可能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他琢磨他，遇到他的每支球队，因为这是世界杯冠军，因为他有梅西，可能很多球队都会做更多的功课，而且在心态上我觉得当然也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已经拿过这个世界杯了，可能压力没有上一届那么大了，上一届我们知道小组赛输给沙特之后阿根廷队那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最后可能成为他们赢得世界杯的一个激励一个起点啊。当然我觉得还是尤其是四年一届这个样本这么小的情况下，我觉得想要夺冠想要卫冕很难，但是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你给了一个30%的可能性，对吧？你刚才说37%是不太看好。我看到这位朋友刚好在你说的时候刷来说，祝阿根廷成功卫冕。朱老师觉得呢？
2: 我可能这个百分比要更大一些，我觉得阿根廷不可能卫冕。
1: 哇，这么绝对？
2: 这年龄老化是一方面啊，确实以梅西为首的，实际上德保罗、这个帕雷德斯、你说的奥塔门迪这些人，然后岁数已经都超过了30岁，甚至超出的更多。再加上罗梅罗、利马这些后卫有伤，刚伤了一个这个中卫
3: 巴雷尔迪。
2: 对，所以呢，整个的球队的这个人员状态并不是在一个最佳。而这次呢，在美加墨呢，我说了扩军。那如果你要想一路走到冠军的话，你要打8场比赛，小组赛3场你可以去有一定的犯错空间，大概也只有1场啊，但是你后面的5场比赛20天内5场你要需要每一场都是关键的淘汰赛，那就是说你要去拼。那这样的话球队的消耗，以这支老迈的球队来说，我觉得他很难去走到最后。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支球队是以梅西作为核心的，那怎么斯卡洛尼去很好的去分配梅西在这支球队的权重，以及在场上的时间，还有包括他的战术地位，这些可能我觉得都会要重新去审视一下。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梅西22年的时候，梅西如果说油箱里我觉得还能有半箱油的话，那现在我个人认为经历4年之后，可能1/4油箱里能有1/4油就不
1: 错。人家就不能进化成电动车吗？
2: 那需要不断的充电，请问在美加墨怎么来给他充电？
0: 对梅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对，
1: 给他换个国产的电池。但说实话，我不管他能不能卫冕，我特别期待着至少在小组第一的问题上，阿根廷不要掉链子，淘汰赛第一轮也不要掉链子，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在1/4决赛我们能不能看到一场 C 罗对梅西、葡萄牙对阿根廷的所谓为过去世界足坛20年绝代双骄时代画一个句号的完美的对决。
2: 我有人算过，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一的话是16强，好，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二的话8强，
1: 对，
2: 8强，然后如果两个队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话，决赛见。
1: 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所谓不世出的羁绊，有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魂牵梦萦在一起，是吧？
2: 对对，大家很期待啊，这两个人
0: 时代的汇报演出。
2: 对对对，
1: 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接下来再探讨一个魔咒，外籍教练率队夺冠，世界杯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实际上那是不是样本的这个范畴太少了，就是外籍教练带强队的这个经历太少。当然这次有图赫尔带英格兰，
2: 对，
1: 有安切洛蒂带巴西，对吧？
2: 对，
1: 等等等等吧，就是这种魔咒，两位觉得这次有可能被打破吗？杨森。
0: 我觉得有一定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种就是本土教练率领球队夺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它毕竟不像是俱乐部，像你比如说像恩里克对巴黎圣日耳曼的这种打造，阿尔特塔这几年来把阿森纳带到这个英超冠军的位置，包括瓜迪奥拉在曼城这么多年的耕耘，他是很长时间以前去很长时一段时间以来动用各种资源去打造这样的一套体系，而且他一支俱乐部他可能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运动员。那你在当来到世界杯这个层面上，你带领的是一支地区代表队国家队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反映这支队伍他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他的一种性格的。他其中包括一些凝聚力，包括在文化上，包括在更衣室的这种氛围。就像斯卡洛尼带阿根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就是对于阿根廷的这种感情，他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投射。就是我其实特别想看本届世界杯巴西队的比赛，就是因为我觉得安切洛蒂的气质和我们印象中的

0: 桑巴五星巴系的那个风格，它好像就形成一种强烈的一种冲击，一种对比。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协调性一致性是在这样一个四年一届的比赛中，这样一个相对捏合球队时间，打造球队时间较短的一个比赛中，快速激发球队的战斗力凝聚力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吧。当然我觉得随着这个，我们知道足球运动尤其是世界顶尖的足球运动越来越精细化，它的这个比如说后勤保障越来越到位，它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小到比如说哪个界外球、哪个定位球怎么发，所以说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以后，我觉得这种像刚才朱老师提到的图赫尔把德国人的这种元素带入到英格兰队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带来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有待于我们比赛中观察，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
1: 就是没想好，但是觉得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外籍教练带强队来说很难，对吧？
0: 对。
1: 朱老师，
2: 首先我觉得要回到这个话题，就为什么说这个本土教练执教本国国家队这种通常的案例会更多呢？因为这个刚才除了说是认同一个本国的足球文化，包括语言啊什么这些环境的一个适应性，另外一个就是足球发达国家相对而言他夺冠的几率要更多，但是呢他们更信赖自己的足球文化和我培养的足球人才，直到有一天我不得已我才低价高傲的头颅。你像英格兰队当时说我们是足球的发源地，我们怎么能请外教呢？哪怕我四四二两一齐飞的这些原

0: 没有钱，所以说我要请一个高水平的外教的话，那可能意味着花销要更高一些。他和俱乐部不一样，俱乐部我有钱，我财大气粗，我可以请瓜迪奥拉，对吧？我可以请我认可的世界名帅。但各国足协的这个资金体力，这个体量和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包括可能他们更多的愿意什么呀，就是我证明过自己的冠军教练，我最终让他可以从俱乐部再回归。你包括穆里尼奥，大家都说早晚有一天他要回到去执教葡萄牙国家队，瓜迪奥拉说我再有一天可能想去执教西班牙队，那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性的回归，当我从俱乐部功成名就之后，我再回到了国家队，那最终还是你看认可的是本土教练的这种文化环境。
1: 哎，您说这个，我发现这话题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小话题，很隐蔽但很关键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其实说加一个定语，不说外籍教练率队能不能夺冠，我们说高水平的世界顶尖外教率队有没有可能夺冠？比如我们设想一下，瓜迪奥拉如果带的不是西班牙队，而是另外一支强队，大家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0: 够呛吧，我觉得他的战术洁癖，他可能接受不了不能控球的这种类型的球队，因为他手头没有趁手的兵刃。反而我认为穆里尼奥的适配性要更强一些，
2: 没错，
0: 对吧？他的战术可能更适合，
1: 反正一路守到底是吧？
0: 对的，对，就可能防守反击更务实嘛。瓜迪奥拉也可能你要求国家队要形成那种控球的默契，球员的球商、智商、技能、水准，他全是全方位的高要求。这你从俱乐部能找不同的国籍的球员能凑成这个完美的拼图，
1: 这样
0: 你国家队肯定有短板。
1: 假设到底，穆里尼奥带的意大利队和瓜迪奥拉带的日本队，谁更有可能夺冠？
0: 那我肯定推崇日本队。那我觉得
2: 这个我觉得现在对于我这个就是潜意识里面还是意大利球迷人来说，这个问题有点
0: 我主要是对意大利有点失望，因为意大利最近踢的实在
2: 是
0: 太差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1: 你们到底说的是哪届世界杯？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最后来说一说我们六大魔咒，还有一个等着大家啊。过去世界杯有个地理决定论啊，括弧2010年已经被打破了，就是所谓啊，所谓各大洲的强队只在各大洲自己窝里横啊。总之，现在欧洲球队出了欧洲还很难夺冠，这个说法呢，其实在2014年这个美洲杯上其实就已经被巴西举行的这个世界杯上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德国夺冠了嘛。但是毕竟还是在美加墨，大家说在美洲办。欧洲球队夺冠的难度，或者大家想其他大洲的球队，比如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像摩洛哥为代表的非洲队，包括刚才有我们的观察员提到的这个日本队等等，是不是额外的就会增加一些难度？朱老师，
0: 很难，因为刚才说的这些球队注定他的实力的天花板横在那儿，他要想拿到世界杯，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是一定的优势，但是你自身你要想去拿到冠军还得要靠硬实力。其实你说2010年已经开始打破了，2010年是西班牙在南非对吧，已经拿到了意大洲的冠军。因为确实可能过去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时候大家说了，这个欧洲的球队到了可能非洲或者美洲，它有天气、气候、环境、后勤保障啊等训练方式的一些全方位的配备，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财力的提高，后勤保障的提升，其实这些问题的所提供的困难越来越小了。无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障碍是在于欧洲的球员可能国内的联赛消耗太大了，那到了一个夏天实际上是一个体能枯竭期，正是一个可能休假的一个窗口期，结果要去踢一个世界杯，那就取决于他对于这项比赛的一个投入度。毕竟我觉得大家都说了，整个的世界足球的重心是在欧洲，这就证明了对于欧洲球队的实力的认可。
1: 六个魔咒也好，160个魔咒也罢，实际上还是那句老话，这是给大家在世界杯观赛之前提供一些话题的预热，提供一些观赛参考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那个圆圆的足球在草坪上，这些球队的队员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驾驭它，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它的魔力。这一时段谢谢朱一鸣，谢谢杨森，最后我们也请出神秘嘉宾，未来34个比赛日都会和他们一起参与 PK 的人工智能叫小胜啊，来听听他的冠军候选人。
3: 我觉得今年的冠军可能会是巴西，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巴西不是最大热门，但是我觉得低调出发，把五冠王当作挑战者，反而能更专注地准备比赛。而且人家巴西队现在阵容不顶吗？我预测维尼修斯这届世界杯肯定会争。

0: 证明自己，咱是查了数据的，每2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支球风极其华丽的巴西队，1970、1994、2002都是如此，一晃24年了，憋太久了，这次怎么也该轮到桑巴军团了？
1: 这个巴西的球迷，人工智能小圣，听的好像是刚喝完卤煮和豆汁儿来参与这个 PK 的啊，还特意选了一个偏北京口音的这么样一个设定，很有意思。他和我们刚刚参与现场的各位嘉宾一起，在未来的所有比赛日当中，都会在每一天给出的我们的一些话题当中做出相应的选择，每一天也都会有积分。这个积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颁发我们节目组的小大力神杯。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决胜美加墨的相关片段，而决胜时刻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幕，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67米11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伯格5米19。上个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他是71米74的成绩夺冠，那个成绩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闫子仪在洛杉矶周期有可能统治这个项目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田径评论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知道今天早晨这个比赛比的时候，挪威现场的那个解说员夸她是标枪女皇，对吧？当然因为天气的原因，据说刚扔了2枪稳稳夺冠，后面都不比了，穿上羽绒服开始在那儿刷手机了。就这种感觉，高手的寂寞啊，现在闫子仪强到这个程度了吗？
3: 差不多。第一投呢就是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然后之后就不投了，因为有明显的领先优势。67米11这个成绩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 U20 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目前为止的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他第四次刷新世界 U20 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71米74，也就是厦门站的这个夺冠成绩。然后呢，这个成绩呢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的8点35分。那个时候的天气呢正好是13摄氏度，相对湿度67%。之前在09年亚锦赛的第三比赛日，我当时在广州碰到过这样一个天气，当时是12摄氏度，相对湿度79%，就湿度差不多，然后低一度，基本上大家要穿羽绒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运动员处于一个保险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不能再去大幅度的去拉伸肌肉了。而我们更重要的是闫子仪，就是他的这种超高水平的发挥是源自于什么呢？今天跟大家普及两个知识。一个知识呢就是闫子仪他的出手出速度稳定在每秒30米这个速度，而这个出手出速度世界的最顶级女子做的最高就是28米到3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这是一个极限门槛。一般情况下我们统计过奥运会世锦赛的这个决赛选手绝大部分的出手出速度是 21.85 秒，叫21秒85到25秒56这个区间，很少有人能达到30米每秒的这个门槛。而闫子仪基本上从厦门到奥斯陆这两站是维持在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的，也就是说明了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状态能力就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无论其他选手你技术多精湛啊，多老练，跟这样的选手相比的话也是没有优势的。而他的这个三十米跑的这个水平呢达到了4秒1，能稳在4秒1左右。刘诗颖东京奥运会冠军呢，他的个人最好的三十米的成绩大概也就是在4秒2到4秒3，差距大概在0.1到0.15秒。所以等于是闫子仪现在完全是在身体状态上、专项能力上是在这些数据上碾压所有的这个国内的女子选手啊，当然也碾压现在的现役的世界级的职业女子选手。据说国家队的内测是所有省级的优秀的男子标枪运动员，包括高帆等等的最大卧推最大力量，闫子仪都是能跟上他们的训练课的强度的。所以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个人成就，因此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发挥，是我们值得期待的。而这两站钻石联赛，奥斯陆和厦门的积分，钻石积分达到32分了，已经，因为一站冠军是16分，接下来呢，还会有钻石联赛巴黎站、摩纳哥站、洛桑站和总决赛布鲁塞尔这4站比赛拥有积分，就是女子标枪的比赛的出场契机，而最后一站呢是总决赛是双倍积分。 比完之后大概是9月5号回来再回名古屋的话还有10天的备战周期，我觉得也是富富裕裕的。现在卢秀荣指导把严子怡送到国际上去就已经是志在国际不在国内了，所以我就觉得基本上我们就是今年有可能严子怡历史上第一次出战钻石联赛的这个赛季就有可能拿钻石联赛总冠军，甚至是能拿场地赛田赛的世界最佳女子运动员奖，或者是世界最佳 U20 的新人奖，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严子怡好好坚持下去。而名古屋亚运会呢，我们在23年杭州亚运会当时输给了印度运动员和斯里兰卡运动员，中国运动员只拿到了铜牌，而中国女子的标枪选手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一共是拿过6次亚运会金牌，雅加达、仁川我们都是冠军，然后再往前的就是已经到北京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是继杭州亚运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南亚选手的这样一个强势表现之后，在今年我们应该能够稳稳的把这枚金牌现在非常有望重新收回囊中了。
1: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严子怡正在兑现自己的天赋，希望向着星辰大海继续前进吧。也谢谢晨晨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美国民众是否有意愿支持为夺取哈尔克岛而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前特朗普曾谈及升级。

及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当天稍早时表示，夺取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一直是他的首选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说，欧洲永远不会成为中立调解人，因为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日97万桶。当地时间6月11号，世界银行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此刻提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今年4月，国际足联全票通过维尼修斯条款，专门打击球员捂嘴、隐蔽辱骂、种族歧视、挑衅对手等行为。这一新规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施行。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嘲讽对手时，若用手、胳膊或球衣捂住嘴，刻意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

0: 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三 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一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形的小船上挥斑进京的盛景。

和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

0: 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影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6: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7: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8: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7: 嗯，建王城是哪里？
8: 来，
7: 哦，身旁就是。
8: 对，
7: 哇，很壮观。
8: 我们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
7: 嗯啊，
8: 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啊，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7: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8: 没错，嗯。
6: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7: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8: 5只凤凰，2条龙，
7: 然后旁边还有2条龙。
8: 对，
7: 龙飞凤舞，其实他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8: 对，
7: 它怎么飞起来的？
8: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2台无人机。
7: 啊，无人机是动力。
8: 对，
7: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8: 对，火凤凰金凤凰。
7: 好美。
6: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除了营造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 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7: 来了，哎呀呀呀，你好啊，说书人。
9: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嗯，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8: 对，
10: 是。
9: 嗯，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7: 城主是谁？
8: 可是唐立慈。哦，
9: 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凤，对喽。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7: 我先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9: 对喽。
7: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9: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嗯嗯，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7: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哎
9: 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6: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7: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11: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7: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11: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7: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11: 工艺品。是的，
6: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7: 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11: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7: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11: 没错，
7: 很沉浸式的体验。
11: 是的，
6: 行走五凤溪，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飘洋过海的游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5: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0: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乐，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12: 我们分为了宋玉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下张全台闽南人一千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一千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13: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12: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唐。闽南人一千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13: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14: 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10: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14: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啊，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石榴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了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义。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10: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12: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雨见闽南，了解闽南的一千零一夜。
5: 离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 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近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百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Hi.
0: 你好，
1: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三。

0: 楚强，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他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1: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0: 您看呢，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1: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2: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0: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2: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0: 拜拜，
2: 拜拜。
3: 处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4: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2: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5: 张泽端，
6: 我是张仲景，
7: 我是蔡文。
1: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0: 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1: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这微笑春
2: 去秋来，白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3: 路上的白驼驱不完。
2: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4: 学习学习啊，没事做个运动，打个乒乓球。
5: 刚才课上哪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6: 我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0: 对。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5: 哇，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7: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5: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
3: 等待谁会出现，那些往事。
5: 来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8: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0: 黑河地处边疆，

0: 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1: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2: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1: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2: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0: 在迎宾们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2: 你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锁笼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3: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2: 对，
0: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1: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2: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1: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4: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1: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4: 这是猪肉。
1: 尝一下可以吗？
4: 还行啊。
1: 真的有松木香味儿啊，烟熏香，很好吃。
4: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来吃。
0: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5: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他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袍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他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1: 能进去看看吗？
5: 可以。
1: 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5: 对，
1: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5: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的一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1: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5: 每年的5、6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雷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1: 还能重复利用。
5: 对呀，它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0: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 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1: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2: 嗯，对，嗯，
1: 心灵手巧。
2: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0: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1: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6: 蒙叔跟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不是跟英雄的啊，他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蒙叔跟说唱啊，就是十来多个晚上哦，
1: 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6: 对对对对，
1: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6: 对，他们那个曲调是哭呀弱调，哭呀哭呀。
0: 孟淑珍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红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1: 可以展示一下吗？
7: 可以。
1: 这是什么？
7: 这是
6: 弹拨的部分。
7: 对对，
1: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7: 这边是手握持的部分。
1: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7: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1: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7: 好的，就比如。
1: 哇，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7: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1: 这样更低沉一些。
7: 对对对，
8: 一样的。
1: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6: 哎，我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1: 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6: 是
0: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9: 这一路走来，或许您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9: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10: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

0: 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3次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

也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三年当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截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封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政源。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缘，北面的马优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优木藏布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
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三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的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武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30-40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一连3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4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定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4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4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40余人壮大到近1000人，科考范围覆盖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实现全域无空白、全学科全覆盖。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高原上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动物学家陈怡瑜院士回忆说，
在野外，大家可以坦诚交流，畅所欲言，彼此亲密无间，同心同德。

正是这份纯粹与团结，让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他们带着满载的标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3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区系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2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他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

高原的自然图景。他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四十余载，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探索事业迈入全新阶段。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的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3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阴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版，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雨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爸。
1: 闺女。
0: 爸。
2: 哟，怎么了？对，我们家加油站今天情绪不高啊。
0: 哎呀，您不知道，今天村委会我提了维修水渠的想法，被批了个体无完肤，受打击了。
2: 您那股任何时候都能给别人加油的劲头去哪儿了？打起精神，给自己加加油。
0: 我进村好几天了，大家都忙着摘春茶，没几个人搭理我。好容易参加个村委会，句句都是反对票。您买着不信任我吧？
2: 这点小挫折就受不了了。你要不问问高阳，让他给出出主意。他的农村生活经验可比你要丰富多了。
0: 我现在正在往家里走呢。你知道吗？今天批我批的最狠的就是牛明，牛博士他爸。他说，春茶上市最紧要的时候不抢着采茶，想着修渠，这叫瞎指挥，不懂农村，没常识。
2: 你学的还挺像。哎，我觉得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春茶上市这几天啊，就是人家全年钱袋子的主要来源，这可不能耽误啊。闺女，
0: 嗯，
2: 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实事求是，才能办好农村的事儿。别灰心啊，爸给你加油打气。
0: 我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吗？只是融入确实需要耐心。
2: 哎，高阳怎么样啊？适应吗？
0: 别提了，比我可如鱼得水，人家一心卖茶呢。他们村的茶今年卖得不错。哎，爸，我到家了，就先挂了。妈，我回来了。
3: 哎，
0: 高阳到家了，我看见门口他的小电驴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在楼上呢。
4: 高阳，快下楼，安静回来了。
5: 哎，
3: 安静啊，去休息一会儿啊。
0: 哎，
3: 你爸出去了，马上就回来，他一到就开饭啊。
0: 好。
5: 我还比你先到家，我骑车从我们村委会到家十分钟。
3: 哎呦，高阳啊，你们不就是助农帮扶人员吗？连我都搞明白了，咱这儿不是贫困村，你们也不是驻村第一书记，没有24小时驻村要求。高阳，你10分钟就能回家，没事总住你们村委会吃食堂干什么呀？看把你能的。
5: 妈，你比我清楚，现在是春茶上市的时候，分秒必争。本地加工的不说，外省的单子那都是我守着计算机随时对接机场货运。你不知道，因为你儿子的计算机能力和各地的同学资源，我们村的茶比往年多卖了多少钱呢？
3: 嗯，
5: 你都没听见我们村的老乡们都叫我什么。
3: 哟嘿，我早听说了，计算机博士，再加上你那发小茶博士天天守着，哟，两个假博士把高岗村都抬着起飞喽。能的你们，
0: 祝贺啊，旗开得胜。
3: 你听他说呢，看把他能的。哎呦，我们荷花村地势低，他们村的茶刚好在阳面，上市早2天本来就正常嘛，哪至于说的天上地下的。
0: 妈，他说的不错。这2天两个村的形势让我挺有压力的。高岗村茶叶销售也创新高了。
3: 静，别有压力啊。咱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卖茶有的是人呐。田里的事儿让男人们去忙。我去厨房看看啊，你们俩聊。
0: 哎，
5: 嗯。
0: 高阳。今天叫我回来就是给我展示你的成绩的吧？
5: 这么小看我？我急着回来就是担心你，看看你哭了没。
0: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
5: 我都听牛明说了。老婆，今天受委屈了。哎，农村人说话不注意声音也大，你不用往心里去啊。牛明他爸年轻时就总和我爸抬杠，没啥恶意，私下里还经常帮我爸呢。
0: 还没恶意。老牛一听说我要修缮加固水渠，就说败家子来了，还教训年轻人说，这么金贵的天儿不抢着采茶，修什么渠。看见我他那脸就耷拉着。我不计较，这是正常工作，也是正常意见表达。
5: 老婆，
3: 嗯，
5: 要我说，挣钱的事儿肯定是比花钱的事儿受欢迎了。 现在是采茶农忙期，就算是休渠，也可以缓两天再说，或者换个方式说。你说这个季节耽误了收成，茶农谁会欢迎你啊？
0: 嗯，你说的有道理。
5: 刚才我和宁明商量，冷链快运鲜茶其实卖的就是原材料，这以后还是要发展成咱们自己的加工能力和品牌。通过这次的互联网促销，我发现本地品牌还是有潜力和空间的。
0: 高阳，高岗村和荷花村这两个村子条件差不多，基础也都好，应该整合资源。
5: 哎，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互帮互助啊，就从咱们开始。这事儿听我的啊，修渠的事儿我们先放放，咱们这是山区，就算大雨也淹不了的。我爸的话别全听。
1: 哎，高阳，你说啥呢？我就知道你小子又在这儿表功了。
5: 没有。
1: 安静，别难过啊，刚才在路上遇到老牛，他也没理我。他呀，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其实他没坏心思，这些年帮村里卖茶，他有点居功自傲。
0: 牛叔可是村支书，不能就盯着卖茶这一件事儿吧？
1: 哎呀，收茶就抢这么几天，你牛叔啊，怕这会儿休渠占了劳动力，可以理解。哎呀，我刚才四处转了转，把水渠可能有险情的几个地方啊都给记录下来了。我看呐，这灌溉用的渠好几处都需要加固和疏通了。荷花村地势低，要是来场急雨，哼，准得涝。
5: 哎呦，爸爸爸爸爸，您呀就别给安静添压力了啊，这是春天，要下大雨也得等夏天呢。
0: 爸说的对，以前在家我也常听我爸说，水利设施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工程，
1: 哎，
0: 要早做打算，久久为功。
1: 这话说的，
4: 开饭喽。哎呦，以前呐，这家里也是一个人念叨，现在你们三个都是走火入魔喽。咱们这儿是美好乡村示范村，还能让一场大水给冲垮了。行了行了，不说工作了啊，吃饭
1: 吃饭吃饭。
5: 行行行，来吃饭吃饭。
1: 哎呀，还是这一家子人吃饭热闹啊。
4: 那是，
5: 来，老板尝这个，坐。

0: 刚才晚饭后啊，我在外边溜达就觉得要变天。你看
1: 这春天，
0: 哎呦，哪有那么大的风。我是担心这些沟沟渠渠该通的都还没通，别一场雨给咱来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2: 你就是一个河长，别真把自己当成安静他爸那样的水利领导了啊！差不多你就该休息了啊！明天安静他爸妈呢要过来乡村赏花，我们还要早起去镇上集市准备点时令的好菜呢。我先说好了啊，亲家难得过来，到时候就说点人间烟火那点事儿啊。别又去说水渠的事儿了。
3: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索芬，索芬，醒醒醒醒！索芬，你听，什么声音？
1: 哎呀，下雨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雨！房子后面还有哗哗的水声呢！
0: 啊，糟了糟了，一定是解放区的蒲杆冲开了，水顺着坝子下来了！快快快，索芬，咱俩分头喊人抢险，别把李家院子旁边的农田淹了，那油菜花才细，可惜了，还有麦田呢！快去去去去！
1: 好好好好好！
2: 老哥几个，抓把劲儿啊！就按老高说的那几个关键点，咱们抓紧时间给他填上啊！
3: 好，
2: 垒起来，垒起来！郎中，老实说，
3: 加把劲儿，
2: 还是你说的对呀、啊。这渠啊，是该整修了。去年冬天农闲的时候就该修了，
0: 不是吗？
4: 老支书，你现在转过弯来了吧？
2: 哎，是啊，
4: 就知道你这心里惦记着咱这渠呢。
2: 哎，你说这雨啊，这一下子就小多了，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啊。
4: 也幸好就下了这么一小会儿，要不然呀、啊，损失可就大了。
5: 老牛，这可是老天在提醒咱们呢。
2: 啊，对，对，你说的对。哎，对，老高，我问问你，你怎么就那么准确的知道堵在哪儿，水从哪儿漫出来呢？哎，你这个土专家，还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前一阵子安静他们想修渠，我呢正好巡河，就把几处有危险的地方都记了一下，哎，全在脑子里呢。
2: 嘿，这些。哎呀，太好了，都来了啊！我还以为啊，就是咱们老的到的齐呢，年轻救兵这不是来了吗？牛明啊，牛明，你们几个把这些刚从渠里边清出来的石块漆在渠边当滤水，还可以固一下渠。今天就这样干这些啊。嗯，
4: 好嘞。小李啊，小李，你快去看看解放渠下面的幸福渠水走得畅不畅。
3: 好
4: 啊。
2: 那个妇女们啊，你们先回家了，看看家里边有没有进水啊。安静，安静，你和你妈先回去吧。你看看你鞋里都进水了吧？
6: 没事，牛叔，我再沿着渠看看还有没有破的地方。
4: 哎呦，明天再来慢慢弄。你老牛叔说了，修渠。
6: 牛支书，哎，谢谢你。
2: 哎呀，老高啊，你这儿媳妇选得好啊，像你那个亲家老安，实在。
3: 妈，牛叔。
2: 哎，高阳，你怎么来了？你们高岗村没事吧？
3: 我们那边没事，你们荷花村地势低，大小雨都冷。不过春天下这么大雨，真没想到。
4: 高阳，你赶快叫安静回去，加固培土的事情明天天亮了才能干。现在这点收尾的事情，我们老哥几个就行。
2: 对
4: 啊，孩子，今天见识了吧？啊？这水渠维护不是小事儿。
3: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高岗高岗地势高，有点水直接就冲下去了。爸，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那要是旱了呢？浇地也仗着这渠呢。哎呀，
2: 行行

0: 忙了，老高。眼看着收春茶最忙的时候过了，正好啊，腾出手，插缺补漏。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我就说牛书记不会只用这渠，不管他死活的。这渠当年修的时候，也有他一份儿。
1: 哎，咱说好了啊，但是做大手术可不来啊。咱们村啊，就这点家底，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还行。那大工程啊，会把咱们刚刚攒下的家底掏空的。
2: 爸，今天你们先别来雅安了。
3: 啊，闺女，出什么事了？
2: 昨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雨，解放区有一处堵了，地坎冲坏了，今天得安排修。你们来了帮不上忙还添乱，我就赶紧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还没出门吧？
3: 哎，怎么会添乱呢？爸爸就是搞水利的，来了总能出点主意吧。
2: 有高阳他爸这个土专家应付就足够了。
3: 哎呀，月亮湖怎么样啊？
2: 还好。
3: 那我晚点给高阳的爸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关心一下。
4: 老安，出什么事情了？今天不去了？
3: 他们那儿发水了。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农村的事儿不可预测吧。哎，小静他对付得了吗？
2: 爸，你赶紧给我妈解释一下小问题，免得她着急。爸，其实我挺庆幸的，这场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的修渠计划估计有戏了，但也有危机。老牛叔担心修渠花钱多。
3: 哎，维修水利有政策补贴啊，可以在省里争取一部分资金，这样你们村花不了多少钱的。
2: 真的吗？你快给我说说。
5: 哎哎，静一静，静一静啊！哎，我看啊，大家也来的差不多了。哎，来，咱们让咱们荷花村村支书啊，老牛，给咱们讲讲今天是什么会。来，讲讲。
1: 这个我不说话，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会。哎，标准说法叫村委会扩大会。哎，就是群众会啊。现在呢，能来的都来了。我先给大家说说好消息啊。嗯，第一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咱们的春茶呀比哪一年都卖得好，集体收入增加了。一会儿啊，让会计给大家报个账。这里边啊，主要是咱们那块集体茶园的茶卖得最好。
5: 哎，好好好好好。
1: 别光给我鼓掌啊，咱们的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创造了多出来的那部分，哎，增收部分呢。
6: 那还不是有你家儿子茶博士的功劳啊。
1: 哎，这个互联网呢真是好东西啊，咱们都得好好学学啊。
5: 是是是是。
7: 哎，牛书记，
8: 好东西。
7: 是啊，您继续说第二呢。
1: 好，这第二啊，就是来咱们村挂职工作，咱们看着长大的高阳的媳妇儿安静老师给咱们村啊带来了好消息。
5: 哎，好好好。
1: 哎，掌声听一听，听一听，听一听。哎，我还没说完呢。安静呢去省城水利厅汇报了咱们水利整治的情况，我们啊符合国家水利补贴政策，现在啊补贴下来了，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咱们村出小头，国家给的已经差不多够了，咱们可以把咱们现有的渠啊、河呀、啊、湖啊都给收拾收拾，修一修。哎，
5: 哎，这好，
1: 这次检修啊非常彻底，快完工了。这就解决了今年夏天的后顾之忧啊。另外啊，咱们村还要开个运动会，在咱们的乡村国道上啊跑跑步。
5: 哎，好，这个好。
9: 哎，牛书记，让咱们村新成员安静给咱讲讲省里是怎么给咱解决的呗。
10: 对，
9: 咱们这个村子的事儿还能惊得了省里啊？
5: 就是，讲讲
9: 讲
11: 讲讲，安静安静安静。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安静，来给大家说说。
12: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咱们村委会的杨杰 还有其他年轻人和我一起研究了政策，写了报告。雅安市里的领导带着我们一起去省里报告的。上级啊，充分肯定了我们重视水利建设的做法，对我们提出的村级合长制想法也给予了肯定。我所在的学校成都信息学院团委还积极协调了相关专家，后续啊会来咱们这儿实地调研，给意见，给支持。哎呀，
7: 太好了，
5: 好。
9: 还有什么呀？接着说呗，安静。
7: 接着说。
12: 好，其实啊，春茶采摘的农忙一过，咱们村就开始对咱们的河啊、渠啊修修补补了。我也是从老牛叔他们那儿学习到了，这渠泄洪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蓄水。老天爷可不是只下雨啊，咱们山区要想风调雨顺，这水利基础设施一定得保。现在荷花村这么好的基础条件是老一辈给咱留下的，咱们得看管好，发展好，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7: 说得太好了。
1: 安静啊，这修渠护渠还有你两位爸爸的功劳啊。哎，我说大家伙啊，咱们啊抓紧时间再来个抢修会战，咱们的乡村示范路也要彻底洗洗澡，让他迎接赏花的游客呀。
7: 好，
9: 还有咱们那个乡村运动会呢。
7: 对，再说说运动会的事儿呗。
9: 说说呗。
1: 那个运动会啊，也由安静说，村委会全力支持。
7: 好。
12: 牛叔说的非常好，咱们村啊条件好，这些年种茶也让咱们富了，忙活了一个春天，咱们也放松放松。开个趣味运动会，迎接人间四月天。今天呀，村委会就会拿出方案，欢迎大家提建议。
9: 好。
1: 哎呀，你看看啊，年轻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啊。当然，咱们村老年人也行啊，咱们不是还有网红吗？啊，哎，那个素芬阿姨唱山歌的视频，粉丝上万呢。
5: 是吗？
1: 这次啊。还带货卖了茶，咱们村有茶，有茶产业，年轻人比其他地方多，咱们要发挥优势，好上加好，还要让更多的人来咱们村，不管是旅游、养老居住还是创业，咱们都欢迎。村委会的集体意见是啊，一业一居，要挣钱还要好环境，就这咱们村跑在前面了。哎，
5: 好好好。

0: 安静，行啊，你把在大学里组织活动的能力用在了乡村振兴上了，连好朋友也用上了。荷花是来帮你拍乡村运动会短视频的。
1: 宋老师，您可不知道安静，他在这荷花村啊最受欢迎，早就从一个高校校团委干部破茧成蝶，成了能拿锄头会采茶，能研究政策会当农民，还能唱歌的新农人了。哎呀，
2: 宋老师，我还早着呢。不过挂着的这些日子确实学习了不少，关键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具体落实啊就是解决问题。宋老师，现在的农村什么都不缺，就是来这儿开民宿的都有不少是名校毕业的呢，但是怎么把大家团结起来，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价值认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安静，有进步啊，思考都不一样了。
1: 宋老师，安静，你们看我刚发的这两条视频数据特别好，大家都在转，乡镇有看点。哎呦，
0: 荷花会写也会拍，这是用互联网给安静加油助力呢吧？
1: 那当然了，互联网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惊喜这就来。哎，我去那边再拍点视频，你们先聊。
2: 好。宋老师，您说我们能不能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上面做做文章，或者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0: 当然，

0: 不过好事情也需要契机啊。
1: 安静，宋老师，你们看谁来了？
2: 哎，高阳，他不是在另一个村吗？和他一起的是谁呀？
3: 他们村过来没几分钟，旁边呢是他的发小查博士。
2: 哦，
4: 宋老师，宋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4: 我叫牛明，牛羊的牛，明呢是品茗喝茶的那个明，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名山的名字加个草头。
2: 哦，
5: 我们呀都叫他查博士，杭州大学学贸易的。现在是我们这儿又懂茶也明白卖茶的牛人。
2: 哦，不简单呀、啊！现在在农村的这帮年轻人个个都是高手。哎，我能来向你们学习吗？
5: 您开玩笑吧？
2: 不开玩笑。
5: 您能来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你看安静这个运动会一开，又把我给往后甩了一大截。现在的农村啊，光有经济指标还真不行。宋老师，我也担心这文旅呀，不像茶叶，实实在在拿在手上，一斤就是一斤，它不会变成一两。嗯，文化的事儿，就怕繁花散尽，老百姓没落下真金白银，我们干的活就成了吃力不讨好。
3: 宋老师，高阳的意思是担心我干的事儿华而不实。
2: 哪有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文化生活本来就是群众需要的，人需要社交，这运动会不就是一个搭建平台让大家交流达成共识的好机会吗？这叫与时俱进。你们看荷花，这不又从网络作家正走向微短剧编剧吗？有了互联网，有了 AI， 一个人就有可能办一个影视公司呢，文化公司。
4: 哎呀，宋老师，高阳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盯着荷花发的短视频和流量数据看呢。我替他说吧，他呀是担心他媳妇儿跑快了把他落下了，他在和自己媳妇儿竞赛呢，同时呢他又担心他媳妇儿万一搞砸了伤心，他不好哄。这两边村子呀他都想护着与时俱进呢。
2: 高阳，安静，这我得提醒你们，
5: 哎，
2: 任何时候家都是最重要的，和爱人要做队友，不能做对手，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1: 安静，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今天早上发的短视频茶香千里江山图这都冲上20万加了，而且一些和我合作的影视公司正联系我呢，说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在荷花村取景拍戏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二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各位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学习备考生活暂时告一段落，很多人是猛地放松下来，心里反而空了。
1: 很多同学啊，可能心里有很多事儿想做啊，大家呢不必急着奔赴狂欢，也不用立刻规划前路，不妨先把紧绷许久的心稍稍放缓。晚高峰呢会带来这份考后小提示，帮助大家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
0: 首先是放松要有度，不要一到假期就通宵的聚会，暴饮暴食，长时间泡在游戏里面，打乱作息对身体其实是挺大的损耗，可以循序渐进的进行休息，慢慢休息，
1: 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压方式啊。还有呢，很多同学会想着我要外出聚餐呢，我要结伴出游啊，但是记得啊，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去向，而且不要单独的前往偏僻的水域郊外，远离野泳、酒后骑行等危险行为，出行的安全记得要放在首位。
0: 另外可以理性的看待成绩和志愿，不要过度纠结在考场上的得失，一次考试呢确实是定义不了全部人生的，这段时间可以少一点焦虑内耗，多趁着假期呢陪陪父母，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用平稳的心态来迎接志愿填报。
1: 是的，还有啊，可能有些同学会面对各类医美培训刷单兼职，记得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随意转账泄露个人信息。
0: 备考路上还有父母老师默默的陪伴，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属于难得空闲能多陪陪家人，未来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紧张了，当然也给自己多留一点独处的时间。
1: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了重要提醒，针对高考后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风险进行梳理，公布了6类高发骗局。
0: 一是提前查分视为钓鱼链接，二是内部指标纯属骗局，三是志愿填报专家高价忽悠，四是录取通知书需要先辨真伪，五是高考。

0: 各位考生平安顺利，开启人生崭新旅程。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回看高考考场内外的暖心瞬间。警医联动化解危机，沈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
0: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当然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就有一名考生因为在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助考生化解了危机。后来，考生也顺利完成了考试。
0: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3: 怎么的，打哈欠啊？
4: 现在几点？
3: 10分钟啊。
5: 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第2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6: 想拉他到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可以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5: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6: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7: 咱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
8: 大家安静一下。
7: 啊，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吧，这个下巴脱臼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5: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9: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10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10: 也有这情况啊，有啊。
5: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9: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8: 好，谢谢
11: 朱校长，带
10: 着我考试。
6: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了。
9: 孩子跟我说一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5: 仅仅用了3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9: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

0: 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养老的话题，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亿2122万人，占总人口的 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亿2309万人，占到 15.87%。这个数据呢，就勾勒出了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清晰轮廓。
3: 是的，而其中啊，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2: 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是有没有钱，而这个钱该怎么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
3: 最近上海就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4: 预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5: 委托给我，
4: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6: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7: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6: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8: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6: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9: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6: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0: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6: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11: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房产。
6: 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2: 用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6: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3: 旅游专列啊，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13: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4: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3: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15: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13: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 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

0: 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1: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2: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3: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4: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计次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3: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计次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4: 目前啊，铁路旅游计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4: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我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6: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静静伫立，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7: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6: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

0: 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2: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0: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3: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4: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6: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新的传奇。其实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7: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啊，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8: 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4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2届欧洲杯、1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1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 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他也是要继续。再来，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科技含量更高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三年三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全天免费自助借还，福建晋江上线共享头盔设备，助力骑行更安心。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这两年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这一款胶原蛋白肽饮品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然而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后啊，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了。2023年，她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而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而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

0: 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这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加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2: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他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3: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4: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5: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6: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6: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 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9: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0: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

0: 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 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IP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2: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它那边它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100的在卖的。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
1: 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不像汽车这些，还有摩托车这些。不过，
0: 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2: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 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 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的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3: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 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5: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
4: 我们对他这个店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号牌，我挂个5-1、6-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5: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它是很多。

0: 车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找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呢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1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5: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晋江市民陈大红和朋友准备骑摩托车出行，然而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6: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这关键，这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5: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10处自助设备分布在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金：
7: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5: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8: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5: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晋江交警五中队副中队长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9: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10: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4: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养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10: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5个路口设立5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10: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王荣、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11: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12: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不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11: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13: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14: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这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11: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
15: 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是自选称重的一个模式，荤菜是1.88块一两，素菜是0.98一两，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需求按需取餐，所有菜品价格公开透明，平价亲民。
11: 为了让职工和群众吃得既可口又安心，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公益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15: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11: 包永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15: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4: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6: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17: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

0: 味呢还是浓郁纯粹，比鸭腿呢更香一些。
1: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这还真不怪你。张丽坦言，经过卤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0: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吃起来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卤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1: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0: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1: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0: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1: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即肉用、笼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0: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这会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沙子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利用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建筑用沙这个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哈，预计到2060年还可能会继续显著上升，因此沙子正在面临被过度开采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子不是到处都是吗？比如说像一刮沙尘暴，对吧？你觉得满街都是沙子，包括很多朋友去沙漠旅游哈，眼前就是一片沙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叫过度开采这样的风险呢？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沙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沙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仅有50亿吨左右，而沙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0: 是，
1: 由此可见啊，沙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随着近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所以沙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沙，我们所说的这个沙呢，是十字旁这个沙。
0: 哦，十字旁右边一个少，那个沙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1: 石头的石，一个少，这个沙。这是建筑用沙。那么我们的三点水沙呢，一个少字呢，那是沙漠里面的沙。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个天然沙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沙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1: 对，是这个样子。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质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采 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0: 嗯，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哈？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的？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1: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
0: 嗯。
1: 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
0: 嗯，
1: 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0: 对，
1: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
0: 嗯，
1: 那么高纯度的石英砂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基材。
0: 嗯，
1: 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沙资源的需求。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沙石。
0: 嗯。
1: 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沙石资源。
0: 嗯，
1: 这也是沙子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嗯，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一个问题：建筑用沙，比如说这个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其实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这个沙子的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
0: 嗯，
1: 你像我们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
0: 嗯，
1: 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个毫米。
0: 嗯，
1: 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
0: 嗯，
1: 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因为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0: 对，
1: 因为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原因。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这是沙漠沙颗粒过远，
0: 嗯，
1: 常年受分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
0: 嗯，
1: 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杂质超标。
0: 嗯，
1: 沙漠的干旱盐质化比较严重，沙粒裹挟了大量的盐分呀、粘土呀、粉尘杂质呀，它会包裹沙粒表面，阻断水泥的粘接作用，
0: 嗯，
1: 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极配失衡，
0: 嗯，
1: 硬度不足。沙漠沙粒呢直径高度统一，孔隙度极大，且长期风化导致这个质地比较这个疏松，
0: 嗯，
1: 抗压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满足建筑承重、抗渗、抗震的需求。
0: 嗯，
1: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面的沙。
0: 嗯，沙漠里面的沙子，听您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是支撑那个混凝土的。我们更希望它可能不规则一些，有棱角一些，这样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一种好像像齿轮咬合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才能够让这个混凝土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不希望它就是字面意义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哎，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
0: 嗯，
1: 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0: 嗯，
1: 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轻质的杂质被彻底呢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
0: 嗯，
1: 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
0: 哎，
1: 嗯，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无需人工二次调配。同时呢，流从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
0: 嗯，
1: 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0: 嗯，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1: 是这个样子的。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为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直接导致河流水位下降，河岸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是堤防安全受损。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沙石层稳固，过度采。

0: 杀掏空了这个堤集，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
1: 嗯，
0: 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砂的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砂石层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
1: 嗯，
0: 采砂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砂规范化管控，严禁掠夺式开采，天然河沙供给随之呢大幅度收缩，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河床下切的这么一个风险哈，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吧？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砂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
1: 嗯，
0: 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
1: 对，
0: 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这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
1: 嗯，
0: 黄第一呢，黄河泥沙的一个品质极差。
1: 嗯，
0: 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1: 嗯，
0: 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
1: 嗯，
0: 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集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
1: 嗯，
0: 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盲目采沙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
1: 嗯，
0: 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植被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
1: 嗯，
0: 而非末端的被动采沙。采砂治水的思路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
1: 嗯，
0: 控制泥沙进入黄河，
1: 嗯，
0: 这是根本，
1: 嗯。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嗯，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0: 它是这样，
1: 嗯，
0: 这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1: 是
0: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它们都存在各自的短板，
1: 嗯，
0: 无法大规模替代河沙。你比如说海沙，储量最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
1: 嗯，
0: 氟离子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

0: 排列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沙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70%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承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
1: 嗯，
0: 这是海沙。看湖沙，湖沙的品质呢接近于河沙，但是呢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沙易混杂腐质质，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
1: 嗯，
0: 严格限制采沙，开采规模极小。那么酸沙，所谓酸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
1: 嗯，
0: 山沙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沙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尖角，
1: 嗯，
0: 所以这个配极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筛分、清洗，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河沙，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沙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沙的缺口。
1: 嗯，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哎，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哈，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
1: 嗯，
0: 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0.075到5毫米，
1: 嗯，
0: 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奇形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佛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
1: 嗯，
0: 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沙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1: 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0: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当前呢，就说这个机制沙呢，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等等这些都有要求。
1: 嗯，
0: 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沙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沙的应用市场。
1: 嗯，
0: 完美填补这个天然沙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沙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河沙资源。
1: 嗯，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哈，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0: 嗯，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 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中的一个固有属性。
1: 嗯，
0: 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1: 嗯，
0: 沙漠沙的集成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
1: 嗯，
0: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1: 嗯，
0: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沙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垫层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沙，很难缓解沙石资源短缺压力。
1: 哎呀，所以说这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1: 是
0: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1: 嗯，
0: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按植被覆盖度来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1: 嗯，
0: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1: 嗯，
0: 很少有植被保护着沙的，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1: 嗯，
0: 起沙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还会持续向外扩展。
1: 嗯，
0: 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使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
1: 嗯，
0: 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
1: 嗯，
0: 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
1: 嗯，
0: 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1: 嗯，
0: 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是耐旱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啊，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使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嗯，
0: 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
1: 嗯，
0: 变回到流动沙地。
1: 嗯，
0: 因此呢需要长期的监管，持续的巩固我们的治理成果。那么如果我们管好了，就到了固定沙地。那么固定沙地呢是植被覆盖度已经大于30%了，那么这个生态呢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地表面有草本灌木，甚至于好多地方营造的一些乔木，乔灌草结合呢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
1: 嗯，
0: 沙地呢已经不在。

0: 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
1: 嗯，
0: 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的在风吹不动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三种状态，
1: 嗯嗯，植被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是重要指标。
1: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这样，
1: 嗯，
0: 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
1: 嗯，
0: 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阵的沙丘的向前移动，
1: 嗯，
0: 这沙阵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
1: 嗯，
0: 那么沙面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1: 对，
0: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
1: 嗯。
0: 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
1: 嗯，
0: 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
1: 嗯。
0: 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
1: 嗯，
0: 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
1: 嗯，
0: 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1: 嗯，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呢？
0: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
1: 嗯，
0: 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
1: 嗯，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
1: 嗯，
0: 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这是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了，
1: 嗯，
0: 那么其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或者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嗯，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200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嗯嗯，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
1: 嗯，
0: 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 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让沙的抗风蚀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吧？这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
1: 嗯，
0: 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
1: 嗯，
0: 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
1: 嗯，
0: 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
1: 嗯，
0: 这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二三十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其他风速，一般的其他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嗯。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内蒙古的巴依那儿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湿地湿力节水优先。
1: 嗯，
0: 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1: 嗯，
0: 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他的经济问题呢，
1: 嗯，
0: 也就解决了他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他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
1: 嗯，
0: 现在他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他主动会保护，
1: 对，
0: 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
1: 嗯，
0: 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陕北这个陕北六期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嗯，
0: 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
1: 嗯，
0: 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
1: 嗯，
0: 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嗯嗯，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

0: 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戈荒地区发展光伏制沙，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制沙。
1: 嗯，
0: 那么光伏加制沙在整个我们山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制沙、生物制沙、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
1: 嗯，
0: 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光伏制沙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
1: 嗯，
0: 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
1: 对，
0: 种这个像新疆、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梨，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
1: 嗯，
0: 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1: 嗯，
0: 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桥，宁桥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
1: 嗯，
0: 就实现了光伏加制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
1: 嗯。
0: 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治沙。
1: 嗯嗯，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吧，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
1: 嗯，
0: 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遇到沙就去治？
1: 嗯，
0: 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
1: 嗯，
0: 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修高速铁路公路，哎，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电，光伏发电厂，建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也就是说，叫一林则林，一木则木，一荒则荒。
1: 嗯，
0: 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哎，像我们内蒙古的阿拉善搞英雄会，搞旅游，
1: 嗯，
0: 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嗯，嗯，所以说
0: 沙漠呢，
1: 嗯，
0: 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嗯，没错。嗯，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钢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2: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1: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2: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在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1: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2: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1: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2: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2: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 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2: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2: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2: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0: 我们常说一经络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络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3: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尸骨如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它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它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

0: 十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2: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3: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次票，专门适配于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4: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2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5: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 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6: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8: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9: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0: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8: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1: 我们店里就能上，
9: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1: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8: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2: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8: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2: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8: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2: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8: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2: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8: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3: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8: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8: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4: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8: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5: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呢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6: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昨日新闻重现，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2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29: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
0: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0: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0: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2: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0: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6: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排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3: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4: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3: 从四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5: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3: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9: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两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3: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10: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3: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10: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6: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0: 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2: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0: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2: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他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 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就要相对要窄一点。
0: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2: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抖。

0: 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是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范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才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的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1: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0: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一点。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0: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己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

0: 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哈、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得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六月十三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

0: 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三 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伴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一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伴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型的小船上挥斑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 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眼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0: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影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8: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9: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10: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9: 建王城是哪里？
10: 来，
9: 哦，身旁就是。
10: 对，
9: 哇，很壮观。
10: 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9: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10: 没错，
8: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9: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10: 五只凤凰，两条龙，
9: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10: 对，
9: 龙飞凤舞。其实他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10: 对，
9: 它怎么飞起来的？
10: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
9: 无人机是动力。
10: 对，
9: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10: 对，火凤凰金凤凰。
9: 好美。
8: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
10: 戏份比较重的叫
8: 楚 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9: 来了，
11: 哎呀呀呀，
9: 你好啊，说书人。
11: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嗯，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10: 对，
12: 是。
11: 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12: 城主是谁？
10: 可是唐立慈。
11: 哦，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凤，对喽。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9: 我先有一个问题。
11: 好，
9: 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11: 对喽。
9: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11: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9: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11: 哎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8: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9: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10: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9: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10: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

0: 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1: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0: 工艺品。是的，
2: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穿梭在观众之间，畅面作答，以招一式，观其趣，感染力，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获得独一无二的观演体验。
1: 这场演出的场面真是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0: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1: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0: 没错，
1: 很沉浸式的体验。
0: 是的。

0: 行走无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有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1: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韵，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3: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厦江全台闽南人一千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一千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4: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3: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一千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4: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5: 恭喜你在这。

0: 找到根儿了。
1: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2: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啊，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石榴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了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义。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1: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3: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雨见闽南，了解闽南的一天的一夜。

离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10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走进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百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曲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你好，
1: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它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曲之城。
0: 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1: 您看呢，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2: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1: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2: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1: 拜拜
2: 拜拜。
3: 处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4: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2: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5: 张泽端，
6: 我是张仲景，
7: 我是蔡文。
0: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8: 就是、
0: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8: 就是这里，
9: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4: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尽贡献于国家，
7: 不是。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域未下，
8: 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9: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这微笑春
0: 去秋来，白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10: 路上的白魔之路啊，
0: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1: 哎，我是小绿。
12: 同学，老师帮你看。邓亚萍同学，多学习学习啊！没事做个运动，打个乒乓球。
0: 刚才课上哪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13: 我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8: 对。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

0: 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1: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2: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3: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4: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3: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4: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2: 在迎宾门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4: 你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搓骡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5: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4: 对，
2: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3: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4: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3: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6: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3: 啊，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6: 这是猪肉。
3: 尝一下可以吗？
6: 还行啊。
3: 真的有松木香味儿啊，烟熏香，很好吃。
6: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去哪里吃。
2: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骡子。
7: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刨皮来

0: 进行围过啊。这人呢也是他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
1: 嗯，
0: 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
1: 嗯，
0: 辅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啊。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堂，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1: 能进去看看吗？
0: 可以，嗯。
1: 哦，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0: 对，
1: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0: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
1: 嗯，
0: 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啊，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堂上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那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1: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
0: 嗯嗯，
1: 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0: 啊，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
1: 嗯，
0: 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
1: 嗯，
0: 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
1: 嗯，
0: 它会变得很耐用，
1: 嗯，啊，
0: 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
1: 嗯，
0: 然后他在上下一个收尾点的时候，他就给他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1: 还能重复利用。
0: 对啊，他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2: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3: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4: 嗯，对，
3: 嗯，心灵手巧。
4: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2: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1: 哇，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5: 摩苏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摩苏昆英雄的，
1: 哦，
5: 过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1: 嗯，
5: 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
1: 嗯，
5: 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摩苏昆说唱啊，
1: 嗯，
5: 就是十了多个晚上
1: 哦，嗯，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5: 对对对对，
1: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5: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弱调，哭呀哭呀。
2: 孟淑珍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红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1: 可以展示一下吗？
6: 可以。
1: 嗯，这是什么？
6: 这是
5: 弹拨的部分。
6: 对对，
1: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嗯，然后这边
6: 是手握持的部分，
1: 嗯，啊，这是握持，这是弹拨，嗯，
6: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嗯，音色不一样。
1: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6: 嗯，好的，就比如，
1: 哇，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6: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1: 嗯，这样更低沉一些。
6: 对对对，
7: 一样的。
1: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5: 哎呀，我感到高兴。
1: 嗯，
5: 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
1: 嗯，
5: 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1: 嗯，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5: 是。
2: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8: 这一路走来，
7: 或许您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染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8: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古老师最后给忆秦娥了一个方子，啊，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

0: 特别珍惜你点。一清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就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五个字啊，你就是两个字，你滚。”一清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一清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萧萧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萧萧一起演戏呢。萧萧对他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他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一清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他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萧萧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萧萧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鸿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鸿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一清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1: 你买了我还扔。”“
0: 我就不信你不尿。”“
1: 不许说流氓话。”“
0: 哎，尿尿不是流氓话。”“
1: 就是流氓话。”“
0: 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一清娥不尿，
1: 你滚。”“
0: 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2: 也就在这时，一清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一清娥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鸿斌显得大方自如：“
3: 哎，这不是风萧萧吗？哎，啥时候来西京的？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哎，青娥，你愣着干啥？安排萧萧先坐下嘛。萧萧，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2: 没等刘鸿斌说完，风萧萧转身就走。一清娥急忙追出去喊：“
1: 萧萧，萧萧！”
2: 风萧萧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一清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萧萧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鸿斌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鸿斌。“
1: 刘鸿斌，你胡说啥呢？”“
3: 我没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1: 刘鸿斌，
0: 秦娥拿起尿盆照着刘洪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1: 滚，你滚
3: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0: 刘洪兵前脚出门，一秦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4: 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
0: 气得一秦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一秦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一秦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一秦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一秦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一秦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谷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一秦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

0: 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严法，他们称为外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聚众的份儿。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0: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封在红蓝信笺上写就的书信共计61字，抬头为子恒同志，落款为拔群。这是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写给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的亲笔信。1927年10月，新桂系军阀派出近2个团的兵力，伙同反动当局的宪警民团，兵分3路，集袭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率部迎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虽浴血奋战，但第二团终未能成功阻敌，被迫退守射根，即今天的凤山坡心村一带。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总指挥韦拔群心忧前线将士，立即提笔修书一封。子恒同志，来函知道，事既如此，仍望你暂死守射根，收容队伍，斯坦同志全部到齐再为打算。胜败兵家常事，万物灰心为盼。现在敌情如何？仍望再报。勿灰心一句是宽慰，死守两字重于千钧，守的是阵地，更是信仰。韦拔群的信让黄大全和第二团的战士重燃斗志，他们坚定贯彻死守射根的指示，积极收容队伍，开展分散游击，使敌人3个月内消灭东凤龙军的企图成为泡影。勿灰心3个字从此刻在了黄大全的心底。1930年12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21师参谋的黄大全奉命令前往右江中游一带开展工作，途中遭遇敌人的埋伏，不幸被俘。机智逃脱的黄大全与前来接应的赤卫军在赶莫岩及今天的苹果红军岩会合，在数百名敌人的围攻下，黄大全等据险而守。敌人将岩洞周围的所有通道用石头荆棘封堵起来，并不断将大捆大捆点燃的柴草丢进洞内，岩洞中渐渐布满浓烟。黄大全带领战士们冒着呛人的浓烟顽强战斗。困境之中，黄大全鼓励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周旋。坚持战斗30多天后，他们在赶莫岩内找到了隐蔽的暗洞，得以成功脱险。1933年6月，黄大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直至牺牲。勿灰心3个字贯穿了黄大全壮烈的革命生涯，岁月模糊了四季，信念却从未动摇。100余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凭的就是那份坚如磐石和百折不挠。

生得一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手书此联赠予挚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这是一张特殊的写字台，夹缝里有一个很难被发现的弧形拉门，一拉便可将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隐藏起来。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时特制的写字台。1934年，他离开上海前，将其留给了鲁迅。1931年夏季，瞿秋白转战陷入低潮的革命文艺战线，指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果断将左联的主要任务扭转到文学创作活动上来，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他提倡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以应对国民党当局疯狂的文化围剿。他指导中共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进入电影界、唱片业，逐渐带领左联走出低谷。秋白指导左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陷于地下斗争形势，并未与鲁迅见过面。但是经由书稿、刊物等，他们逐渐了解对方并相互欣赏。瞿秋白曾多次表达他对鲁迅的敬佩。在和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瞿秋白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932年初，这样两个亲密的人终于在鲁迅家中会面。据鲁迅夫人徐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犹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蒋介石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的时期，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瞿秋白夫妇提供最可信赖的庇护所。不到一年时间里，瞿秋白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和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瞿秋白在避难期间编辑完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作序。这篇1.7万字的序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了鲁迅和他的杂文。鲁迅也通过瞿秋白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一道用文艺帮助革命，并取得了辉煌成果。1935年6月，瞿秋白壮烈牺牲，得知噩耗，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当年10月，鲁迅抱病开始编辑瞿秋白的文集，他将文集命名为《海上树林》，以朱夏怀双社署名出版。朱夏即中国，瞿双是瞿秋白的曾用名。鲁迅用这个虚构的出版社，隐于中

人民怀念瞿秋白。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一直悉心珍藏瞿秋白留给他的这张写字台，它不仅象征着瞿秋白与鲁迅在白色恐怖中结下的醇厚友谊，更见证了他们共同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前两讲给大家讲到法家的先驱者子产，但是呢，子产并没有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法家思想，所以呢，我们还不能说当时就已经创立了法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法家的创始人李悝。李悝呢，是掀起战国时期大幕的第一人，魏国呢，就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变法的成功呢，使魏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引得其他国家纷纷效法。在魏国推行变法的是魏文侯，而在魏文侯变法中呢，李悝就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辅佐魏文侯，先后担任过北地首、魏相。李悝提出了禁地利和平抵法的经济改革措施，主张通过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农业，增加赋税收入，这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汉书里呢，记载了李悝禁地利、平抵法等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来看看啊。禁地利啊，就是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意思啊，这样呢，就使土地能够充分的被开发出来。李悝呢，做了一个细致的计算，他说百里建方的区域呢，土地有90000顷，其中呢，山地啊、大湖啊、村居占去1/3，还有600万亩田地。精耕细作的话呢，每亩粮食产量可以增加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呢，就可以增加180万担。如果耕作不精细呢，每亩的产量呢，就会减少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就会减少180万担。也就是说呢，精细耕作和不精细耕作，它的产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李悝就提出要让民众呢，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样提高亩产量来发展农业生产。那么如何让农民能够去精耕细作呢？李悝认为呢，粮食的价格非常重要。如果粮食的价格太高呢，会损害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士工商的利益，而价格太低呢，又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士工商受到伤害就会出现离散啊，农民受到伤害呢，国家就会贫困了。因此呢，粮价太高或者太低都会伤害一方，可以说是两难的困境。他认为呢，只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不伤害士工商，又能鼓励农民呢从事农业生产。李悝呢又算了一笔账，一个以种田为生的五口之家呢，种地100亩，一年的收成是1亩1担半，打成谷子呢就是150担，去除1/10的税，还剩下135担。一人每月需要1担半口粮，五口人呢一年90担，剩余45担，卖出30担可以得到1350钱，去除各种祭祀的费用300钱，剩余呢1050钱。一人全年穿衣大致需要那300钱，五口人呢1500钱，还差450钱，这还不包括呢疾病啊、丧葬的费用啊，以及上交的赋税。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农民呢依靠种田根本就无法摆脱贫困啊，就是辛辛苦苦一年，最后是赔钱的。如果这样的话，农民怎么会有心思勤勤恳恳地耕种呢？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李悝就提出了平底法。平底法呢，就是按照年成的丰欠和灾难大小的情况呢，对粮食采取相应的收放政策，以此来调整粮食的供需，这样呢就可以稳定粮价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供需和价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李悝呢将年成的丰收情况呢分为上熟、中熟、下熟三种。上熟呢，农民收入能增收四倍，可以余下400担的粮食。中熟呢，增收三倍，可以余下300担的粮食。下熟呢，增加一倍，可以余下100担粮食。灾荒之年的情况呢，可以分为小饥、中饥和大饥。遇到小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100担；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只能收获70担；而遇到大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30担了。所以他认为呢，在上熟之年啊，官府呢可以收购农民多余的300担粮食，农民自己储备100担；中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200担啊；下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100担。如果遇到小的灾荒呢，官府呢就把下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就把中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大的灾荒呢，就把上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这一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呢，就解决了丰年粮多灾年少粮的难题，这样呢就可以保证粮食的价格不会在丰收之年下跌，也不会灾荒之年上涨，也就解决了前面所说的啊米贵伤民谷贱伤农的问题。魏国呢在推行平底法之后呢，是很快就富强起来了，这是他的改革措施。而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编著了法经，而编著法经被看作是法家诞生的标志。可惜的是呢，法经已经遗失了。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法经呢包括道法、贼法、王法、卜法、杂法、巨法六篇。李悝认为呢，一国的政事之中禁止盗贼最为迫切，所以把道法、贼法放在最前面。而盗呢，是指偷盗和抢夺财物的人和行为。盗法呢，所涉及的主要是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贼呢，是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贼法呢，所涉及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王法和卜法呢，是关于囚禁、审判、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者的程序、守则和方法的规定。而杂法呢，则是关于一般的违禁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啊轻佻啊、狡诈呀、翻越城池啊、聚众赌博啊、贪污贿赂啊、奢侈浪费啊、逾越制度等。还有一个巨法，是依据惩处时按照具体情节加重或者减罚刑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在审判者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定罪量刑的空间不能随意，他有了限定。李悝的法经呢，是集诸国法典的大成，开创了成文法典编纂的体例结构，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影响呢是极其深远的。根据《汉书·刑法志》等古籍的记载呢，商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啊，从魏国到了秦国主持变法的。我们后边会再讲商鞅的变法。但是呢，也有学者论证说，法经呢并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而是一部法学著作。当然，也有可能呢，它既是成文的法典，里边呢也包含了李悝的法治思想，究竟如何呢？我们已经无法得到完全确定的答案了。而《汉书·艺文志》呢，它著录里边有《李子》32篇，这些著作呢也失传了。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古籍中看到一些关于李悝法治思想的记载，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像《说院》里边记载呢，魏文侯和李悝关于如何治国的一段对话。李悝就认为呢，要把国家治理好非常简单，时有劳而禄有功，时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只需要给那些付出劳动的人以衣食，给有功的人以俸禄，任用有能力的人，赏罚要得当，要必行，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很简单，魏文侯认为，我自己已经做到了赏罚得当了，为什么民众还是不能亲赴呢？那就还是治理不好吗？李悝的回答说，那是因为国内有一批无功受禄的淫民。淫民呢，是指游乐怠惰的人，这些人呢， 并没有为国家立下什么功劳，就依靠父亲有功劳，就过上了锦衣玉食、奢华享乐、声色犬马的生活。民众看着他们心里有怨气啊，我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呢，你过着那么好的生活，因此呢，应该剥夺这些人的俸禄，追回他们的赏赐，用这些钱呢来招纳四方的贤人，这就叫夺淫民。魏文侯听从了李逵的建议，果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赏罚得当啊，不仅要做到有功之人得赏，犯罪之人受罚，还要做到呢无功之人不得赏，无错之人不处罚。而且呢使有能，就是要任用有能力的人，这样呢那些没有能力的贵族子弟呢就不能获得官职，夺淫民呢那些没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就不能得到俸禄和赏赐。这实际上是对世卿世禄制的重大挑战。世卿世禄制呢是什么？它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一种贵族政治体制啊，核心呢就是贵族职位世袭，俸禄呢也由家族世世代代继承。说院中呢还记载了魏文侯和李逵啊关于刑罚起源问题的一个讨论。李逵认为呢，刑罚起源于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因为有了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那些行为，才有了刑罚，处置那些行为。有这些行为呢，是因为人有了奸邪之心。而人为什么有奸邪之心呢？是因为他们饥寒而产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为什么会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认为是源于雕刻镂花、精美织锦这些奢侈之事，就生产那些奢侈品，他们对农事啊和纺织造成了伤害。如果呢直接通过刑罚处置奸邪，所针对的只是墨，就是有了这个奸邪的行为就用刑罚去处置，那解决的不是根本问题。而奢侈之事对耕织的伤害才是本和源啊，就是才是根本问题。所以呢应该禁止技巧啊，防止奢侈之事伤害耕织，避免出现呢国家贫困、民众奢侈的现象。那国家贫困、民众奢侈，贫穷的人呢就会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富有的人呢就会肆意放荡，出现一些不法的行为，

如果统治者任由国家贫困，民众奢侈，就是在逼迫民众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然后民众做了奸诈邪恶的事情，又去处罚他，实际上呢，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这个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轻刑，实际上是给民众设陷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国家的状态治理的不好，就把民众逼向了做奸诈邪恶之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你再处罚他，那不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李逵的思考呢，并不是简单停留在通过刑罚禁止奸邪的这一个层次，他还要进一步去追问民众触犯法律为什么呢？他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他要求呢，治理者为民众提供可以不为奸邪的环境和条件，避免呢民众因为饥寒交迫触犯法律。这些思想都是弥足珍贵的，就说你不能够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就直接去处罚犯罪的人，你要从根源上让他们可以不通过犯罪就可以吃饱穿暖啊。而且呢，从这一段文字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李逵对农业和纺织业的重视啊。大家知道后世的法家呢普遍是重视农业的，将农业视为本业啊，将雕刻镂花啊、精美纺织这些奢侈之事视为末业啊，他们重本轻视末业，所以有很多呢关于重农抑商这样的一些观点，我们后边呢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不同的法家学者那里，包括不同的地域，比如齐法家呀、晋法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都会有不同，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具体的分析。好，谢谢大家。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如何正确爱护眼睛。
3: 眼睛是我们感知生活的重要器官，但是我们却很少主动为眼睛补充营养，或者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为眼睛来补充营养。而且啊，有些老年朋友从网上看到一个所谓的护眼方法，就在自己的身体上试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曲静峰告诉您如何爱护眼睛。
4: 其实眼睛呢，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呢，也是需要额外的呵护它啊。所以从这个营养的角度看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眼睛这个正常工作

0: 眼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感光细胞，这些细胞都属于神经细胞。那神经细胞上面呢，有一些结构是需要这个维生素的营养的，特别是维生素
1: B 族的，比如说维生素
0: B1 和维生素B12，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神经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所以神经营养素的这些补充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 正常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三大方面呢，就是钙质的这个补充，因为我们眼球壁呢，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所以钙质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对于我们眼球形状的这个维持，对于眼球的这个坚韧度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钙质 补充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大方面呢，就是这几年大家很多都听说过的叶黄素的这个补充。那么叶黄素呢，本身是我们身体合成的一种元素，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视网膜正中心，这个我们叫做黄斑的这个部位，本身这个黄斑这个部位它的含量就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含量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接触光线最多的，那么它是光线直接照射到眼底 当中正中心这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机体已经自然而然的就给它补充了一定量的叶黄素，就把叶黄素集中在这个地方，防止它发生损伤。但是 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叶黄素自己产生的还是不够用，所以呢需要大家再额外的再补充一点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对于防止光线造成的损伤，防止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都是非常有用的，确实能够阻止这个黄斑变性的这个进展。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 另外呢，就是青少年呢，现在很多都有近视的发生，所以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呢，一定要不能吃含糖太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吃的这个含糖量过高，那么糖分过多的话，其实是有促进近视发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所以吃的太甜肯定是不行的，小朋友吃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否则这个对于近视的控制 是非常不利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比如说维生素C 或者是葡萄籽这类的，很多还有硒这种微量元素都是抗氧化的这些物质，它们对于防止这个眼睛的老化，包括
1: 晶状体的老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内障，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在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眼睛操
0: 锻炼来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更舒服一些呢？这个眼睛做操还真听一些病人说过，现在我们各种渠道的微信啊，什么网络呀，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锻炼眼球的一些方法，走转转右转转。对，有些老年人是转眼球，就是上下左右的转活动，有些是就是按摩穴位，就像我们做眼保健操一样啊，按揉穴位，还有一些呢是直接 按摩眼球，揉这个眼球，其实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去做，不能够随便的就是采取这个道听途说的各种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可能他某一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的这个视网膜呢 周边的视网膜就非常的薄，有一些变性区，所以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很薄弱的这个眼睛，如果我们随意的去按揉眼球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损伤。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也是自己按揉这个眼球，他一边按还一边有敲打的这种动作，实际上这种动作是非常危险的，敲打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呢就在来回的晃动，那晃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视网膜就给揪破了，就给拽破了，那最后这个病人是发生了视网膜脱离，我们一问他你怎么搞的，两只眼睛都脱离，他说我是天天在敲打这个眼球，自己按摩这个眼球造成的，两个眼睛都狠了，都用得很狠，但是他确实是个高度近视眼，他本身有这种危险因素存在，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能随便的

0: 能不能做，医生说没问题，你再做。而且呢，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按眼球，如果大家想按的话呢，那就是按揉一些我们眼睛眼眶周围的眉毛以上这个部位，眼眶周围就是可以摸到眶骨的这个以外的这些地方，这些穴位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按摩的，这个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容易发生的几种疾病，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些视网膜的一些疾病，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老年人能做到的呢，第一点就是要防护
1: 紫外线，因为光线的损伤对于眼睛的老化是非常重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能够出门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的损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饮食上要补充这个我们眼睛需要的这些营养素，那么避免这些危害因素，比如说抽烟，还有 尤其是白酒，饮酒过量，这些对于视神经都是有损伤的。第三大方面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睛的检查。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都比较重视了，心血管呢都经常查着，做做心电图啊，量量血压呀，血糖啊，但是眼睛这方面呢可能重视度还没有那么高。那么随着大家的这个对这些 疾病的认识提高呢，还是应该定期的把眼睛也查一查。我们眼科的检查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查一查视力，然后眼压，最基本的裂隙灯的检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排除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要先麻烦，早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解决呢，就可以那个避免发生很严重的这种视力的损伤。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0-760-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0-760-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0
3: 7060-5929，4000-760-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SPA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0-760-5929，4000-760-5929。

0: 两个人唱歌的好处。
1: 课桌上的都是答案，考试题和喜欢谁的答案，我们相互写一写照，一顿午饭或两个。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4: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8: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注重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着力提升高原保障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
12: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13: 环球军情，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1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3: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

0: 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党性立根，以组织聚力，把解决官兵极难筹判问题作为最大政绩，把提升高原保障能力视为最高责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请听特约记者孟昭、吕伟鹏的报道。
1: 按照分工展开作业。
2: 仲夏时节，西部高原某训练场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悄然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通信班组的官兵沉着冷静，动作流畅，有条不紊，快速开设野战电台，将指挥部的指令第一时间连通到各作战单元。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成绩低迷，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沉入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很快让这个通信班组恢复了战斗力。
3: 原来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4: 对党忠诚，忠诚什么，这个忠就是要负责任的把这支部队带好。
2: 帮带技术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帮带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帮带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3: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材料写得很好，但实际工作一般，这主要就是政绩观呢出现了问题，追根到底还是对党忠诚的程度不够。我这样呢有个这个记录本，把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这个详细情况都做了这个记录，他们办了哪些实事，对基层官兵的口碑怎么样，都有详细的这个记录。
2: 习主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要不分昼夜驾驶20多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世伟介绍说，在这次任务中，所有车组的组长全都由党员骨干担任，每当遇到危险路段和复杂隘口时，他们党委成员都会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
5: 忠诚不是喊出来的，是方向盘上磨出来的，是生命禁区里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东沟哨所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深处，寒期长达7个多月，周边杳无人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6: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最党最朴素的回答。

0: 程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就无怨无悔。
1: 党性的实践品格最终要体现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李岩告诉记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开展以后，让大家对党性的实践品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官兵们把忠诚刻印在站位上，把担当体现在行动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把党性要求融入日常，化为习惯，引导官兵铸就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奋力交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的答卷。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1: 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医疗优待再升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享受优先就诊、住院减免费用等多项服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1医院，全国退役军人及三属凭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专属诊疗服务，体检套餐八折优惠。在重庆市荣军优抚医院，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挂号免费多项诊疗费用减免，住院自付部分最高减免50%。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近日推出优抚对象医疗优待政策，医院专门开通就诊、检查、治疗、缴费、住院全流程优先通道，并同步开放急诊绿色通道、急危重症优先会诊等专项服务，住院患者还可以享受医院专家组联合会诊服务。在山西，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将优待对象由太原市扩展至全省行政范围，山西省退役军人住院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30%，门诊检查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20%。
3: 记者林小强华沈澳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4所军队院校组成的招生宣讲团走进江西省九江市同文中学，与广大高考学子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与专场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军队院校代表讲解了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培养方向以及招生政策，并设立了咨询展位，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专业设置、录取分数、体检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投身国防事业。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检验军地联合保障效能。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官兵应急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5: 各单位注意，油罐车已到达我梯队后方，各车驾驶员迅速下车加注油料，各单位加注完毕后向我报告。
6: 演练中，地方油罐车按照预案提前部署到预定位置，全程伴随跟进。部队机动梯队抵达后，保障人员迅速布设管线，加注油料。油料补给完毕，车队即刻启程，继续开进。机动途中，西部战区陆军依托副食品分区集约筹措平台，联动多地供应商，实现快餐热食、生鲜半成品食材跨区域直达配送，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张亮点：
7: 行军途中吃热饭还是感觉比较满足的，本来也累了一天了，吃点热的恢复体力，大家开开心心继续上路，还是比较满足的。
6: 在此次演练中，西部战区陆军整合军地优质资源，创新实战保障手段，逐项核验各类保障方式的实用性与可靠性。参演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保障技能，磨合协同机制，持续优化军地联合保障流程，进一步完善野战军需能源保障体系，为部队高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筑牢坚实后勤根基。西部战区陆军于国强：
8: 战区陆军一案已入地方石化企业、物流企业等保障实体，固化军民一体化动员对接和区域快速两保机制，深度适配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极难险中条件构设，探索跨域保障、分布预制、伴随保障等策略招法，不断构筑坚实的战场军需能源保障链路。
6: 特约记者李浩奇、李建明报道。
3: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9: 战斗怎么？
10: 海军黄石舰刚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上就发现有不明飞行目标，快速向海区高速机动，战斗警报瞬间拉响，官兵们立即奔赴战位，舰指挥员快速研判态势，下令调整航向航速，舰艇很快转入到对空防御阵型。
11: 主炮准备接收目指，自动增速两增两发，放。
10: 主炮站位根据实时空情信息锁定目标方位，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模拟敌机被成功摧毁。海军黄石舰邱增成：
12: 刚才面对特勤，我们各站位协同准确研判，实现了精准打击。这次连续多天的训练，我们围绕主炮对空应用射击、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展开，强度高，难度大，就是要检验官兵的应急协同能力。
13: 报舰指方位动动动，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高弹发射。
10: 模拟敌情威胁刚刚结束，险情又接踵而来。指挥员根据雷达传送的信息果断决策，战舰高速机动，占领有利阵位，各战位密切协同，干扰弹腾空而起，空情威胁成功解除。黄石舰严文波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副炮对空射击、舰艇救生等多个训练科目，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
14: 此次训练，我们采取多科目连贯衔接、多特情随机穿插的方式，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制约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内容开展专攻精练，让更多年轻好手走上战位，通过实战实训强化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推进战训耦合，让官兵始终处于备战打仗的最佳状态。
10: 特约记者刘岗、王光杰、马广兴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家伟、谭涵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机动分队奔赴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机动演练。这次演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围绕装备架撤、伪装防护、空勤保障、特勤处置等科目展开连贯训练，并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及时复盘研讨、细化整改措施，锤炼部队的全域机动、体系协同和应急应战能力。
1: 记者张芳芳、王国强报道。武警河南总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实战化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重点围绕射击、攀登、识图、用途、单兵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3: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为当地民众进行医疗义诊、中文教学和物资捐赠，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下一步，维和官兵将持续关注周边民众的民生需求，常态开展医疗救治、农业帮扶、便民助学等活动，传递中国温度，增进中南友谊。
1: 记者董云浩、张子博报道。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从合肥地铁二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成为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流动课堂。强军号专列共六节车厢，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放开时间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3: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国、以色列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万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4: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5: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您觉得近期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15: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那么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赫格塞斯的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15: 赫格塞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3: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15: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3: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15: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4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3: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15: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3: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15: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5: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两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两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两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3: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 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比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 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 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 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 其中第1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 第2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成功实施

0: 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

0: 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 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比0 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 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 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 最终两队1比1战平。 时隔16年， 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 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 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 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 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D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 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 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 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 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三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 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贝利拉抢断，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 墨西哥1比0领先。 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 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 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 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 1比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 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 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 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 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谢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 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 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
5: 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面，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了，球进了。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合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队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比0获胜。
6: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 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 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1: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7点16分，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2: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0: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4: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9: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

0: 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亿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2: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1: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3: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1: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4: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1: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5: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1: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6: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9: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8: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 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9: 那么儿童的祭祀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10: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祭祀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0: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0: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武新兴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祭祀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9: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33.6%。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
8: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未来的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舒的报道。
3: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

0: 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1: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2: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3: 除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和列车服务的功能升级，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的措施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领域，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国家名片。
6: 措施的发布，通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参与铁路旅游列车及直接相关服务活动，将会发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直接效应，同时也将会对铁路产业链间接消费起到牵引作用。通过串联景区，形成车票加住宿加游玩加餐饮加文创等全链条消费，发挥铁路服务消费乘数效应。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9: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7: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0: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7: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7: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3: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闽宁镇的巧媳妇，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13: 上午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14: 我咋看像蜘蛛侠？
15: 妈呀，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能挑战你一下？
14: 咱不知道啥吧，可是平时动画片里面演的蜘蛛侠。
15: 破碎了吗？这个床吗？
13: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6: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13: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6: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这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这个果实咱们
13: 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7: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13: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7: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

0: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嘉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
1: 他第一时间先是想，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0: 徐美嘉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
1: 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2: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她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0: 走来走来去宁夏，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儿茶。
1: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时种酒不收。
2: 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他至今记得他家抽到的房号是2排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们就商量明天要盖啥，就把院子里铲一铲，后期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
1: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嘉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2: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笑>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1: 让大家意外的是。
2: 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等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3: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
1: 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凳，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的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
2: 他记得徐美嘉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那就咱们开始啊。Hello，
4: 欢迎来到咱们巧媳妇的直播间啊。Hello，
2: 依旧是我俩。他是海燕，我是马燕。《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3: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1: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3: 这是原先的这个政府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
1: 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3: 马燕儿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我们家这孩子都买了衣服、鞋子，给我也买了那牛仔裤。
2: 苹果片子，吃电视剧，随便吃电视剧，随便片子。海燕呀，你过来，卖什么？辣辣的莲藕。

0: 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燕儿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1: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0: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1: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0: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1: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2: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又大又圆，肉又
0: 厚。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货和宁货。徐美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3: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
0: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2: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着1234这样的一直数，人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的之后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3次。
0: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2: 这个叫绣球，这个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
4: 您的第一盆花，第一盆。
0: 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扶贫车间运行快5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5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佳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3: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领奖，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0: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3: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第三自然灯，这个
2: 美好，对对吗？
5: 哦，对。
2: 哦，这没拉的哈是什么？妈是把这拉哈呀？这是不是拉腿了？
0: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2: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啥不知道？
6: Welcome, 应该的 ，Sure。
2: Sure 是应该的，听还没关系。
6: No worries。
2: No worries。
0: 马燕儿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他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他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他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他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2: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美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2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意美双方就是否已达成停火协议各执一词，形势峰回路转，是和平仅剩临门一脚，还是冲突即将全面重启？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光影与烟火交织，如何融入城市脉搏，汇集更多观众？
0: 问真相，苏州通报一工地群众深夜寻宝，现场未发现有价值文物，跟风寻宝可能带来哪些法律风险？
1: 借名买的车被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能否要回？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认定？
0: 欧盟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预计将于12号生效，升级边境管控，暴露出欧盟怎样的社会与治理困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